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啊。Angelina, baby, please.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空气质量指数39，然后呢今天预报是有小雨的。这两天啊，就是咱就是说预报的是天天都有小雨，但是昨天我看也没下呀，画大饼吗？这不是老伙伴们哈，这个可以你就是利用一下，但是这种天气吧就有点闷，你是吧，有雨不下，这是挺烦人个事儿。今儿个呢还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啊，24节气当中的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大暑。这个古人有那个文章说了，说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就是今天呢这个热气就更加严重了啊，就更加大了。所以说咱老伙伴啊，您能感觉到这个从今天开始之后，哎，就是这样。

越来越热了的感觉哈。大暑之后的节气是啥？考考大家伙有没有知道的？立秋。哎，对，立秋。那么夏天就结束了啊，极度的高温之下已经有阴气显现了，那人的气血发散于外，内里呢反而空虚，是一年当中最容易生病的时节，此时一定要多加注意身体啊。你就确实是啊，最近我这腰就疼啊。然后呢，昨天我也去了一趟中医院的这个本部啊，是在红旗街那儿的啊，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第一医院啊。然后呢，在红旗街那块儿的啊，然后挂的是咱们这个骨科的一位专家号啊。然后呢，确实是啊，很厉害，很厉害啊！人咔咔给我拿那个大针呐、一顿扎，就是那个针灸啊，别吓着大家伙。然后呢？你别说，扎完了立马就见效啊，这个腿啊能抬起来了，要不原来我这系鞋带都不敢系，蹲下就更别说了，就是完全不敢蹲下。但是人家那个大夫哈、人咔咔一顿拍，人就问望闻问切的这么一问啊，然后呢给咱做了一个调整啊，做了一个针灸的治疗。你别说，这家伙下床立马就敢抬腿了，敢动腰了。哎呀，然后呢，这满屋子的人呢都见证了。我说这也太神奇了。我说中医啊，真的是博大精深的哈。然后咱这个大夫也厉害，真是挺厉害啊。他叫赵连成，大家可以挂一下这个号。如果骨科比较疼痛的话，而且呢，我在现场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德惠啊、九台啊一些朋友呢，会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赵大夫那儿去治疗啊。确实人家治的不错，然后呢，今天感觉呢，就是照昨天相比呢，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啊，有明显的缓解。然后大夫也说了，说没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锻炼，不能久坐啊。这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老伙伴，在家呀，有些老伙伴呢可能是这个身体原因呢、或者是出行不太方便呢、是不是经常会在家躺着啊坐着，但是跟大家伙一定要多加的锻炼啊。然后赵大夫也说了，说你比如说你坐一个小时你就起来，哎，活动活动，溜达溜达啊，然后呢在这个办公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呀、什么的哈，但是千万不能久坐啊。而且呢到了年纪之后啊，这个各种这个情况可能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在现场我就看到了，有位大哥得有60左右岁了啊，然后呢跟老伴儿去的。我们就看从那个赵大夫那个诊室出来呀、那大姐呢也挺说的，也说那个大哥说，你看我就说吧，你是这么说你就不听话啊，完了就怎么怎么地的。我看那大哥跟我症状基本差不多，就不敢坐下。只要坐下的时候吧还行，但是你一旦起来了，哎呦，看那大哥呀，就疼痛难忍的捂着自己的腰，就跟我症状是一样的啊，就是坐可以，但是站不起来啊，或者躺下也行，但是你起来的时候特别疼，就这个腰啊特别疼，像折了似的，像那个齿轮卡不上档，完了就是哎感觉挤压的那种啊，就后腰特别疼这种症状。我看现场也有一位这个大哥啊，也是这样的，也是拿着那个片子去找那赵大夫看的啊，但具体怎么治疗的，或者是人家怎么这个对症下药，我这就不太知道了。但是咱这么说，有很多呀，就是我发现有很多老伙伴都存在我这样的一些症状啊。这回来的时候跟那个同事交流嘛，同事也说了，说他家也有个亲戚也是，就是能就是不敢坐，一旦坐下来再起来真是疼得要命啊，就这样了。那这种症状呢基本上啊就是都跟我差不多，但是不是腰突呢还真不见得啊。我们赵大夫给我看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没啥大事儿啊，但是呢也要格外注意啊，然后呢做了一个针灸的这个治疗。所以说呀，咱们老伙伴你看你自己在家也是存在这种啊，说坐下去完了再起来是起不来的，或者是那种躺下去也起不来的，你就可以去赵大夫那看看啊。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在红旗街那儿，红旗街工农大路那个红旗街那个位置的啊，好像叫赵连成吧啊，我再看一眼啊，一会儿确定一下。这一说8分钟过去了，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大暑节气方面的一些事情，也欢迎

0: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多加关注啊。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其实啊，这个大暑这个节气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普通的食材，它对于咱们大家伙的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啊，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西瓜啊，吃三瓜啊，吃三瓜。没有西瓜，没有西瓜啊，没有西瓜啊。吃三瓜，一个是什么呢？是冬瓜，第二是丝瓜，第三个是苦瓜。哎，这个老伙伴最近买苦瓜的比较多，一是价格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苦瓜对于养生呢是非常好的哈，是不是啊？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一个煎鸡蛋，哎，这个大家伙就可以这个美美的吃上那么一顿了哈，拌点大米饭。这个苦瓜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另外跟大家说说冬瓜。这个夏天的时候，人们的食欲开始进行消退了，那冬瓜呢是可以帮助人们增加食欲的，保证饮食的均衡的。另外呢，这个冬瓜体内呢富含大量的水分，含水量高达 96% 啊，在蔬菜界可谓是王者呀啊。那有些朋友知道说这个，那要论水多，那不得是西瓜吗？不是啊，这个冬瓜的含水量达到了 96%。在此呢，这个夏日的当中啊，多吃一些冬瓜，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及时的补充流失的水分。夏日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出汗，是吧？极易导致体内的钾元素流失，造成人体的酸碱失衡，从而导致啊中暑。而冬瓜当中所含的钾元素是极高的啊，夏季常吃冬瓜可以为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钾元素，避免中暑现象的发生。这就是冬瓜啊，有些朋友呢，这个吃冬瓜呢，往往就是冬瓜，冬瓜羊肉汤，是不是啊？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但一定要把那个羊肉，提前呢给它拿水啊，先焯一下啊，把这个沫子，给它打掉啊，浮沫给它打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丝瓜，丝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纤维元素，食用之后呢，对人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夏天呢，我们大家伙极易上火，而这个食用丝瓜呢，就可以帮助人们啊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除此之外呢，对于腹胀、便秘这样的一些老伙伴，丝瓜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啊。常吃丝瓜的话呢，可以促进人们肠道的蠕动，不会造成脂肪的堆积，不易形成肥胖。啊，丝瓜当中也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和一些矿物质啊，可以避免人们营养不良，对于保护眼睛也有一定的功效。好东西是不是哈？但有很多朋友呢，丝瓜不会吃，不会炒啊。这个丝瓜呢，真是炒起来呢水分大一点，稍稍水分大一点。这个炒丝瓜可真是，很讲究的，需要一定的技艺啊，一定技艺。老伙伴们，你们炒丝瓜是咋炒的？就是汤小，你可以告诉海明啊，我们也可以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说说，就是教大家怎么炒丝瓜。咋样？这个三瓜啊，一个是吃啥来着？苦瓜，再一个是丝瓜，再一个就是冬瓜啊，这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有助于大家伙。另外呢，大家可以喝三汤，都是普通的食材，对于大家身体非常有帮助。第一个就是三豆汤，啥是三豆汤啊？有没有知道的？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把绿豆、黑豆还有红豆混合在一起。绿豆呢，它是有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哎，黑豆呢是有补肾的啊，清热的功效。红豆呢是具有清热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那把这三种豆给它熬成三豆汤，就可以帮助人们解暑、清热、祛湿、防病，是非常好的一种盛夏的佳品啊，不亚于什么那种几百块钱、上千块钱那种哈大补品，不需要。有的时候咱可能就是，哎，这种红豆、小豆啊，这个绿豆，咱加一块一熬，哎，也非常有帮助，是不是？而且价格还非常便宜，还非常的实用，还能买得到，哎，是不是？

三豆汤啊。第二个呢就是冬瓜莲子银耳羹，这个呢就稍稍复杂一点了，是不是？你买的话呢，可能这个也需要凑齐，你就得是跑好几个地方，是不是？你像莲子和银耳呢，这个、可以在超市买到，冬瓜呢咱可以去菜市场，哎，可以去菜市场就买到啊。人到了中伏，就是现在就属于中伏了，他就会倍感烦躁啊，胸闷。这个时候呢，来一碗清淡可口的冬瓜莲子银耳羹是倍感美好的。而且呢，哎，这个熬完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啊，给它稍稍的凉那么一个小时左右，哎，拿出来再喝，口感更佳，是不是？它就可以拂去心中的一个烦躁啊和烦闷了啊。然后呢，可以先把这个莲子去芯儿洗净，放入锅中加足了水去煮，等这个莲子煮到15分钟之后，放入泡好的发好的这个银耳，小火再慢煮20分钟，然后呢加入冬瓜和少量的冰糖，是吧？冬瓜你煮时间长了不行，因为它就容易烂乎了，是吧？啊，就是打的哪儿都是了，这不好吃了啊。然后呢，咱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放入到冬瓜和冰糖，等到三者都给它煮软乎了，就可以食用了啊。这个羹呢是非常适合下午饮用的啊，然后给它晾凉了，口感更加非常爽口，可以帮助人们解渴、消热、生津。就是你啥叫生津？就是你喝完了这个汤之后呢，你感觉过一个小时之后，哎，这个嘴里边还是清爽的啊，有一汪水的，这个就叫生津。像我们大家伙喝到一些好茶的时候，它就起到这种生津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扁豆薏米粥啊，中伏天气炎热，很容易造成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咱可以煮一些扁豆和薏米，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丰富主食，还能够消暑健脾胃。薏米呢，它是被称为了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哎呀，啥叫什么王者之王的，那都相当厉害了，是不是？营养非常丰富啊，白扁豆对脾胃虚弱、消化不佳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因此呢，这个扁豆薏米粥营养价值是极高的啊，对人体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是夏日的必备之品。这回大家就知道了，是不是？还有就是三不宜，不宜喝冷饮，不宜急饮，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也是这个忌空调啊，风扇吹太久。昨天我这个在，就是看病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大哥啊，也是那个在现场啊，跟那个大夫沟通了一番之后呢，大夫说你这个现在开始你就不能啊，这个吹空调，不能吹风扇了，他就是不能。不像有一些老伙伴说你得少吹空调，少吹空调，少吹风扇，这位大哥就告诉他说你是不能吹空调、吹空调、吹风扇了。那你想想，这大哥是不是？那也得挺严重啊。所以那就，咋说呀？是不是？咱老伙伴也得注意，对不对？这空调、风扇呢，吹太久之后啊，就容易什么呀？腰酸、腿软、头晕、头痛，是不是？还有呢，你就感觉到骨头节啊、骨头缝都疼，那可能就是风湿侵袭的比较严重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咱可以做一些针灸啊、按摩啊进行调理啊。现在呢，咱们是这个感冒的人也多，对吧？你风调风扇或者空调吹久了，它也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因为风进到我们这个汗毛孔啊，损伤我们的阳气，对不对？因此咱们在午休的时候啊，小眯一觉的时候啊，咱可以把这个腰部搭上那么一个小的小小的这种床单也行啊，或者薄薄的那么一层小东西，哎，能把腰护好、脚护好，这就行了啊。还有颈部、颈椎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很多老伙伴也是，都是啊，得注意护好。再一个就是不宜整天的不出汗。哎，有一些朋友是天天出汗出老多了，还有一些呢，老伙伴呢是一天也不出汗，这也不行，是不是啊？因为你要是说汗要是出不出去啊，我跟你说，你火它就散不出去，是不是啊？这个出汗呢，它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去火的，哎，疏泄的，哎，所以说呢，咱们夏天的时候可以浅浅的啊，你稍微的运动一下子，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啊。泡泡脚啊，这不就也是可以出汗的吗？是不是出一出湿气？出汗之后呢，是需要敛阳补阴的。这个乌梅汤就是非常好的，大家伙呢也可以。

这个买一些乌梅啊，煮一些汤啊，加点冰糖啊什么的啊，这都是可以的，好吧？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关于大暑的时候我们怎么吃怎么调理啊，大家格外注意一些什么都跟大家说了啊，有些老伙伴咱们可以参考参考，是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应用应用，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草原之夜送给收音机前的老伙伴。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

0: 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1: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

0: 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1: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1: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幼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1: 让爱。

好嘞，9:2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儿啊。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助科技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挺有警示意义的啊。说的是啥呢？说有一个女的啊。也叫小姐姐吧，啊，是。然后呢，她充电刷手机。那咱们老伙伴平常不也在家充电刷手机吗？是不是？但是这个小姐姐呢，刷着刷着睡着了，哎，睡着了，然后这手机呀，哎，就出毛病了啊，这个发生了火灾。咋回事呢？是这个2024年2月4号啊，长安镇的一个社区一个出租屋突发火灾。尽管呢，这个过火面积说不大，只有1平方米，哎，1平方米说过火面积多大？就是你床都不到啊，床那么大小都不到。但是呢，却造成了这个哎女士的严重烧伤，构成了2处6级伤残，1处9级伤残。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啥呢？火灾事故的肇事者竟然是一部手机。据了解，涉案的手机呢是陈小姐在2021年8月从一个电商平台购买的。事发当晚呢，她和平常是一样的，躺在床上，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刷视频。后来呢，不知不觉她就睡着了。直到火灾发生之后，他被烧得疼醒了，才忍着痛从出租屋里逃了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司法鉴定部门呢，对涉案的手机充电器残骸鉴定之后认为说，这个涉案的手机呢，锂电池具有热失控痕迹特征。而据广东的司法鉴定所的鉴定，陈小姐双手、手部躯干及四肢烧伤都构成了6级伤残，面部烧伤为9级伤残，仅首期的治疗费用就花了30多万啊，后续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以及大量的康复训练。伤者起诉手机销售商、出租屋房东、二手房东，索赔118万元。经过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对各项的赔偿金额核定为1,057,518.91元啊。一审认定原告陈小姐自负40%的责任，手机销售商王某承担60%的责任，向陈小姐支付各项损失合计63,4511.35元。对此啊，这个债务方面或者是什么什么，是这个部分咱就不说了，但是咱主要说的是啥呢？是不是引起大家伙的警钟啊？是不是？咱晚上有一些老伙伴有没有躺床上刷手机的？有吧，边充电边刷的，是不是？首先你这个手机是不是正规厂家的大品牌的手机，是不是？如果不是，是某一些比如说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不太知名杂牌子的这种老人机，你要格外的注意它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是不是？完了咱们要在睡觉之前，就是你困得不行了，你千万要记得把手机拔下来，从充电口上拔下来，对不对？你就哪怕说你手机没毛病，但是你这个充电器是不是后配的是不是说它这个瓦数有点大，容易给你这手机充爆了，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是不是有啊？所以说咱老伙伴就是晚上充电充完了咱就给它拿下来。有些老伙伴呢说，我在家我说充会儿电完，我下楼溜个圈去，溜个弯去吧，是不是？回来我再正好手机也就充满了，也是不安全的不安全的，对不对？因为人不在，那这有点发生什么这。

着火了或者啥的哈，把手机冲爆炸了，那对不对？咱也是啊，不安全的啊，咱老伙伴格外注意这个事儿，嗯，是不是啊？好吧，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的。说65岁的武汉市民黄老伯，这两年呢就愿意看手机，看手机的时候沉迷刷短剧，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高达14个小时，14个小时看手机，天天躺着看手机。近日他突发急性共同性内斜视，啥意思啊？就是斗鸡眼了。啊，天天看手机长达14个小时，形成了一个斗鸡眼了啊！现在是看东西重影啊，现在呢是走路他都困难了。经过眼科医院的矫正手术，目前呢眼位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医生提醒，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看手机导致的斜视啊，或者是斗鸡眼这种病例是越来越多。啊，年年增多，而且呢也不再局限于青少年了，沉迷短剧或者是沉迷直播的中老年群体正在成为新的高危人群。你看看是不是老伙伴啊，你天天有没有反思一下，有没有自己是不是刷时间比较长的啊，要注意一下了啊。好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啊来展示。稍后见，我看看。

0: 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2: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4: 好了，掌声都响起来了，接下来迎进我们的老伙伴吧。首先迎进的应该是倪大哥，在线不？倪大哥，
5: 在线。
4: 哎，欢迎倪大哥。
5: 你好，
4: 你好。
5: 接着唱单出头了。
4: 单出头，小乐请假了，有点事儿啊。
5: 我唱一首《马背上的歌谣》。
4: 哎呀，这个好啊，我头一回听这歌啊。
5: 好，唱不好啊，我天。
4: 唱不好就经常唱，是不是？嗯，
5: 对，经常唱。
4: 来，开唱。
5: 开始了。
4: 嗯。
5: 那是飞的声音，披着云霞飘荡，扬起那歌喉，大声喊。

背上的歌谣，马背上的情郎，马背上的爱人，滚烫着肉肠，热辣情歌化作漫天的

像个河妖，马背上的姑娘，马背上的人儿，和我一起唱，有人歌声欢欣，多情的亲王，自由自在奔向那幸福的天堂。啊，十岁的声音披着云霞飘荡，扬起那歌喉，大声喊出太阳，对风马蹄在草原疏狂，一朵一朵三日郎热辣辣奔放。那是谁的歌声趁着白云悠扬，撩动那湖水又掀起迷浪，牧马汉子是最美的郎，一分一秒我都要

马背上的歌谣，马背上的姑娘，马背上的人儿，和我一起唱。悠扬歌声唤醒多情的情网，自由自在奔向那幸福。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我们的老倪大哥啊，唱的挺有味道。嗯，你觉得唱的咋样啊自己啊？满意不？满意不啊唱的啊？
0: 就这嘴行了。
1: 好嘞老倪大哥。啊对、哎、快乐最重要。好嘞拜拜。
0: 就是乐唱哎拜拜、
1: 嗯。拜拜了啊。下一位是老林大哥啊，然后其他朋友呢可以拨打3858153778585815388啊，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所以呢就不能出去接大家的电话了啊，就只能在我们直播间里一个一个的接。嗯，来，是老林大哥，你好。
2: 海明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嗯、老林大哥。
2: 哎，小乐今儿又没来啊。
1: 啊，小乐今儿个请假了，这孩子学校今天开家长会。
2: 啊，我说你一个单车头挺辛苦的，今天必须来支持你啊。
1: 那我这我是带腰带不是腰子带病上岗啊。哎呀
2: 哎呀我听你说了
1: 啊，是是哎你咋样，你这腰咋样？
2: 我腰不疼，一点不疼
1: 啊。那挺好，是是那个腰疼这玩意儿挺遭罪。
2: 我天天锻炼
1: 啊，这挺好、啊、嗯。来吧，
2: 我就是我蹲起一天的输最低是400多下。
1: 哎呀，那行啊，400多下蹲起厉害啊。
2: 分四气儿。
1: 啊、嗯，是。
2: 早晨
1: 一气儿，中午一气儿、嗯，
2: 早上醒了做100多下，
1: 嗯，
2: 上午100多下，下午100多下，睡觉之前100多下。
1: 哎呀，蹲起是非常好。
2: 老管用了。
1: 嗯，对。
2: 都不感冒，从来我都不感冒。
1: 那多好，你看看，一天400下蹲起。嗯，但是这个也得分老伙伴分人，是不是、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
2: 这我做完动作都复杂，不是管蹲管起就完事儿了。
1: 哦，
2: 那胳膊腰脖子那一起运动
1: 啊，都得动。
2: 哎
1: 这行啊。嗯，做一个健身操你相当于是。
2: 对对，
1: 嗯，
2: 不是哪块全弄了。
1: 那挺好。嗯，所以真得经常锻炼，我们大夫都告诉我经常锻炼的。嗯，
2: 你要不锻炼就完了。
1: 嗯，可不咋的，净躺着净坐着的也不行、啊、
2: 我眼睛那个能看那前儿那年还都感冒呢。
1: 嗯，
2: 十来年都不感冒。
1: 哎呦，看这就是现身说法啊，老伙伴，看我们老林大哥做的多好、嗯、多科学。今儿表演啥节目啊，老林大哥？
2: 今儿吹口琴吧。
1: 吹口琴
2: 演没
1: 行，来吧。我们来一个哈，口琴演奏。

0: 谢谢海宁。
1: 不客气啊，掌声送给我们的老林大哥啊，表演真棒啊，是不是？厉害，这小口琴给你吹一点。
0: 后边还有人吧？
1: 应该能有人一会儿。啊，你
0: 现在还
1: 没有？现在没有啊？
0: 那我再给你来一个。
1: 那再来一个呗，再来一个呗。
0: 要有打电话，我这
1: 你来个欢快点的。
0: 当兵的人。
1: 行，来吧。
0: 从来没吹过哦。
1: 嗯，从来没吹过。来吧，
0: 我得换口琴呢，这口琴不行。
1: 哦，还不能
0: 换
1: 口琴。5259的朋友，稍后再打啊。嗯，找着了，好，来开始。

0: 这也不错啊，这也不错。哎呀，
1: 这个是最便宜的口琴，100多块钱。
0: 最便宜口琴，跟便宜便宜口琴没啥关系，主要是这个技法，是不是、啊？口技，嗯，整不错啊！感谢我们老林大哥赠送我两曲，嗯，买一赠一了。
1: 哎，再见，
0: 再见。哎，这些可爱的大哥大姐们啊，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拨打电话。

我其实也想唱首歌，但这腰吧，我跟你说腰疼，得使不上劲儿。听一首吧，啊，这个期间大家可以照常拨打啊，然后呢来电话我就给大家，切掉吧这个歌。

0: 你看这会儿咋没电话了呢？这刚才都往里打完，现在没电话了，谦让啊你们都。哎呀，这两天哈，这个天儿比较闷呐，咱老伙伴得在家煮点什么绿豆水啥解暑汤啊，尽量的，就少出去，就是顶个大太阳头子出去溜达去了啊。咱们早晨晚上可以溜达溜达，转转弯啥的啊。中午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伙了，尤其是到十点之后，就十点之后这个段时间就天就开始热了。有些爱骑行啊，这老伙伴呢也不建议这个时间去了啊。格外注意一些，然后这两天呢还是有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闷热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要注意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晚上睡觉，咱就是这个把腰护好，脚护好，头护好。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呀，是不是啊？也期待着跟大家伙呢在明天的时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那今儿个就这样啊，行行啊，我再等大家几十秒吧，行行，没有电话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然后那个最后的时候也给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时间呢啊，我发现这个小佳怡啊找的这些歌都挺好，我现在就用他的这个库里边的一些歌。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老幸福了节目啊，老幸福节目呢是下午的五点啊这个结束，所以呢也是非常好的一档节目啊，就给我们老年朋友呢解决情感问题的。我看现在也是才艺展示的到那里也展示去了，姚大哥啥的啊就不在我们节目展示了，在老幸福了展示自己的才艺，整得挺好。然后也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呢关注我们的老健康的节目啊。好，最后再迎进5377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姐姐。这么甜美的声音。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唱一首歌。
0: 唱一首歌吧。
1: 唱歌有的点赞啊。
0: 哎，点赞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够不够用？
1: 唱。
0: 哎呀呀呀，等会儿。咋的了这是后边。好嘞。

是你秋天艳艳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河，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好。你是我一片思乡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

0: 好嘞，不客气，不跟你多说了，姐姐啊，我们节目到点了，拜拜了。哎呀，这挂的真快。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海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老友才的节目，拜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 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一万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

0: 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以后啊，就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号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啊、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啊、它可以呀、啊、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吓坏了，赶紧给这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就没这事儿了，这按理说你看咱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两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啊这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听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的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到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媳妇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啊，可是这媳妇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行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 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啊，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说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拖不了啊，再找吧。哎，在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哎，他这一听麻木一号，这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体温烧的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那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治病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个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了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了 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一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那就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架儿，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过内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啊，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三到五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一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 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块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两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啊，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如。那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痰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 50%， 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两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是面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哎呀，谢我什么呀，
2: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2: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
0: 亲身体验哦，
2: 对，
0: 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的？
2: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0: 啊，
2: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2: 哎呀，高血压得15、16年了。
0: 哦，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2: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0: 21年得的，那你这十好几年的假药你算白吃了，吃了半天
2: 这
0: 不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吧？
2: 完了，
0: 而且咱都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开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2: 哎呀，真是，就是怕吧，那时候吧。哎呀，你看那得脑血栓了，完了那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0: 对，
2: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脚都麻木啊，那个手吧直哆嗦，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0: 对呀、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2: 是、
0: 这个抬腿迈步啊，这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2: 哎呀，
0: 对，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2: 完了吧，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没有感觉。 那脚。
0: 对对是。
2: 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这个肌。

0: 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塌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我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比我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
1: 对，
0: 你说你马上你先用用吧。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
1: 啊，当天就感觉减轻是吧？
0: 啊，对呀、啊。
1: 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三年五年吃下去都没效果。它不治这个病，你说它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0: 那对，那对。
1: 哎，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0: 对，
1: 哎，
0: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轻快了，
1: 好，
0: 而且吧是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
1: 哎，
0: 冷热的
1: 开始恢复。啊，
0: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
1: 对
0: 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
1: 嗯，
0: 哎呀，你别说，这能到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基本上嘛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
1: 哎，好，
0: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
1: 这也是中风了两年多呀，两年多肯定没少用药啊 啊，那么大堆的药摞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一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是？
0: 是，哎
1: 哎，
0: 你看我这两个周期的药嘛，现在还有三天，还有三天就用完了，
1: 啊，
0: 哎呀，我现在我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换了一个人了。
1: 哎，对了啊，没错。
0: 所以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不还有三天，那剩三天的药了吗？我心里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心说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是吧？哎，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
1: 神经酸大礼包，对。
0: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1: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用不着再用药了。
0: 为啥呀、
1: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0: 嗯，
1: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1: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需要我得让您用，不需要就不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了张老师，
1: 也祝贺您、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488-8888

0: 五六八四零零六四八八五六八四零零六四八八五六八。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啊，欢迎你啊。
1: 哎呀，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2: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1: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2: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过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两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抻僵，早晨一起床就抻僵，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2: 这个、
1: 就是、
2: 因为这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1: 就是
2: 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1: 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的脸，右不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你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2: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1: 是是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2: 是吧？
1: 说话好风啊，流口水，哎妈，流那哈喇子，麻呀人。
2: 对，
1: 然后就是当时就想再试试吧，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
2: 是啊，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个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1: 就是嘛，然后就是沉僵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僵也减轻了，
2: 沉僵也减轻了，
1: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僵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2: 好，
1: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拔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2: 是吧？
1: 现在就有热乎劲儿的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现在就浑身轻快多了。
2: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的，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那么他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他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以后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乏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2: 就这意思啊。
1: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下都不知道疼啊，现在我跟你说，我经常时不常的为了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2: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眼疼是
1: 真的。真是，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的是，就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出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
2: 哎，
1: 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2: 太好了，你看女同志多爱美呀、
1: 嗯，
2: 是吧？你看这
1: 就是
2: 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话，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啊、
1: 嗯，
2: 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
1: 了。就是、
2: 啊，
1: 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
2: 嗯，
1: 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张老师，我得感谢你。
2: 没什么，没什么，啊，
1: 嗯、
2: 白的，
1: 嗯、
2: 啊，不错。
1: 嗯，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2: 是，是的，是。
1: 我不说这个配合的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2: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1: 就拿一个周期的，
2: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1: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
1: 嗯，
2: 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
1: 嗯、
2: 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
1: 嗯、
2: 知道吧？
1: 嗯嗯。
2: 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啊。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
1: 嗯、
2: 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1: 哦、
2: 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
1: 哦、
2: 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厂员联系、嗯、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
1: 嗯、
2: 省一半药费、嗯、首先呢、
1: 嗯、
2: 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
1: 嗯、
2: 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
1: 嗯、
2: 神经修复、
1: 嗯、
2: 以及呢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
1: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
1: 嗯、
2: 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
1: 嗯、
2: 啊
1: 嗯，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打厂的电话能定上吧、
2: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
1: 啊。嗯，行张老师，那多谢您，多谢您，
2: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邦福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林啊。
2: 啊，好，欢迎。
5: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两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003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103大礼包，那细菌要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2: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5: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赵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那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啊，这不做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
2: 麻
5: 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那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这手麻脚麻，你说这再加上我这个耻骨骨折的后遗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就这个手都嘚了，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2: 你看，真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2: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的碰着桌子边，
5: 对对对，
2: 像
5: 麻筋儿了嘛，
2: 哎，这个麻筋儿抽了又得一下，对吧？
5: 啊，对对对，
2: 这就叫尺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5: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一号那个麻木一号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2: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3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3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 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5: 啊，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2: 啊。名额你打炒找炒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5: 那行行行，那谢谢梁昭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2: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5: 哎，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反馈。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2: 你好啊。
6: 哎，张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2: 大连的，欢迎你啊。
6: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2: 不客气啊。
6: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2: 嗯，
6: 哎呀，真的效果没个说呀，太神奇了。
2: 嗯，
6: 我现在都吃药半个多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 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张老师。
2: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6: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2: 嗯，
6: 哎，我跟你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2: 啊，
6: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2: 哦，
6: 而且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啊，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这，
2: 哦，
6: 是麻木，嗯，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
2: 嗯，
6: 真的像过电似的。
2: 是吧？
6: 对，嗯，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
2: 嗯，
6: 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 老年痴呆。
2: 你看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啊！啊，你肯定这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6: 是啊。哎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们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吧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我。

0: 难受啊，耳鸣啊，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嗯，
1: 是吧？
0: 六七天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也不痒了，那个就是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我用了一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那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嗯，
1: 好。
0: 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1: 血压
0: 都178。嗯。现在血压都180了，你说多好啊！
1: 嗯，您看看，好事儿。
0: 嗯，
1: 好事儿啊。啊。
0: 是。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啊。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这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啊，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啊，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啊，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啊。
0: 是。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那个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谈不上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啊，应该说十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啊。
0: 是，哎，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哎，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吧，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跟关节吧都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跟他订两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1: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0: 哎呀，都10多年了。
1: 哦，这个有个坎儿啊，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两个周期的啊，10年以下病症轻，一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啊，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啊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定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定两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呢手脚的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啊。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定是谁的啊。
0: 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我订了两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0: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两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三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五日之内给你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一两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1: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个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生日大礼包赠送，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0: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1: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0: 好，哎呀，椎管狭窄可就麻烦了。
1: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0: 麻酥酥的啊、嗯。
1: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0: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的整一个这一片子，哎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啊。
1: 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现在也是好多人用的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0: 嗯，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的。这块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三五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一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俩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两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0: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1: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哎，那好，谢谢您，张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严格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得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每一滴汗水。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被误视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淬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霍氏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0: 嗯，我们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1: 是的
0: 啊，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了师。
1: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我也非常高兴，是这颗心一直跟八极拳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
0: 您说这话太对了，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传统武术，包括对我们非遗是一种情怀和热爱。当然我更愿意把咱们这八极拳呢做好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以后咱来做节目，咱不只是这俩弟子来，咱来一帮，来一屋子。
1: 我期待那一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耿俊哈，是张老师的弟子，他是国家级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那请耿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0: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2: 非常有感觉。
0: 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功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0: 嗯，几岁啦？
3: 8岁了
0: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
0: 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3: 对，
0: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3: 是。
0: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3: 喜欢。
0: 喜欢，为啥喜欢他？
3: 因为我热爱他。
0: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这个张老师哈，咱们今天呢在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1: 对，
0: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应该它是在民国初期，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者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他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 它这整个的体系，
0: 嗯，
1: 啊，它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啊，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融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0: 嗯，就是或是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1: 对，起源和前身。
0: 嗯，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1: 对，
0: 嗯，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1: 对，
0: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身心的成长。
1: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
0: 嗯，
1: 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0: 是空白。
1: 对，
0: 嗯，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1: 对，
0: 嗯，就它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武学，
1: 对，武术的文化，
0: 嗯，
1: 武术的德行。
0: 嗯，
1: 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我把它总结出为让中国的武术的简单的技艺文化向中国的武学文化进行发展。
0: 嗯，
1: 说为此当中，我建立了一个六维模式的武学体系框架。
0: 这六维武学，
1: 这个六维
0: 武术当中，现在四维都很厉害了，你这六维。
1: 首先是呢，我们要尊重这个传统的武术文化。
0: 嗯。
1: 但是武术文化它多停留在技艺的传播，
0: 嗯，
1: 和技法的运用上，
0: 嗯，
1: 而这个当中呢，创立六维武学文化的整个体系当中呢，是迎合现代未来文化的需求，
0: 嗯，
1: 和市场的发展，
0: 嗯，
1: 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
0: 嗯，
1: 说简单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啊，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0: 嗯，武术
1: 武术。武艺
0: 啊，
1: 武学
0: 啊，
1: 武艺
0: 啊，武艺啊，
1: 武德
0: 啊，
1: 武道
0: 啊，这六维，
1: 对，这六维，啊，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
0: 嗯
1: 啊，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
0: 嗯，
1: 有娱乐性的功能，
0: 嗯，
1: 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电视剧的形式、电影的形式，
0: 嗯，
1: 和武打片的形式，
0: 嗯，
1: 啊，去展现出来，
0: 这是艺术，
1: 对，这是艺术，
0: 嗯，
1: 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0: 啊，超越了，
1: 对，它进而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
0: 嗯，
1: 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
0: 嗯，
1: 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
0: 嗯，
1: 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
0: 嗯，
1: 但是呢，它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
0: 嗯，
1: 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
0: 嗯，
1: 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
0: 嗯，
1: 的链接，
0: 嗯，
1: 一个过程，
0: 嗯，像您刚才所说哈，就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
1: 对，
0: 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

0: 南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1: 对，把他带到了长春、
0: 啊、带到了长春。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1: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啊、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1: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0: 近这50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一起来学。
1: 对，
0: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啊、嗯，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1: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说它分四种境界。
0: 嗯。
1: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0: 嗯，
1: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0: 以苦为苦，
1: 对，练武真的很苦、
0: 哦、
1: 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0: 嗯，
1: 并且它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0: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1: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0: 嗯，您觉得那个苦，
1: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
0: 嗯、
1: 啊，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0: 哟、
1: 嗯，
0: 这么高，这么高的期许。
1: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嗯，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
0: 嗯
1: 啊为目标，
0: 嗯，
1: 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0: 嗯，
1: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0: 嗯，
1: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那个理解，
0: 嗯，
1: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0: 嗯，
1: 也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0: 嗯，
1: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那个过程、嗯。
0: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呢，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1: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0: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1: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0: 1到3年。
1: 对、
0: 啊、嗯，
1: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0: 哦，
1: 以苦为乐了。
0: 哦，
1: 这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0: 嗯，
1: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0: 嗯，
1: 和对自我的信心。
0: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1: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0: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0: 嗯、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1: 对，
0: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1: 说为什么都要养他？
0: 嗯，
1: 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
0: 嗯，
1: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0: 为啥说这个
1: 需要强大
0: 的痛苦
1: 内在驱动力？
0: 嗯，
1: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流，就以苦为乐的时候，第三个境界，
0: 嗯，
1: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哦、
1: 对，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转变，
0: 嗯，
1: 因为它强调站桩，
0: 嗯，
1: 啊，它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1: 对，因为他最初当中，他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0: 嗯，
1: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0: 嗯，
1: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1个小时，
0: 哇哦，
1: 最高境界是2个小时，
0: 哇，
1: 站着不动，
0: 哦，
1: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0: 所以说，
1: 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嗯、浑身连肌肉皮肤。抽离之间都非常疼痛，
0: 还疼呢，
1: 对，跟扒皮一样，
0: 是吗？
1: 因为它在窜这个皮肤真气窜到抽离之间当中、
0: 嗯，
1: 它就会像撕皮一样，
0: 哦，
1: 很难受。
0: 这个、
1: 就是、
0: 练到啥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1: 这个只要是跟上师傅修炼、
0: 哦、
1: 啊，应该。都会得到这种状态、
0: 哦、那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两个，一个徒弟一个徒孙哈，这个耿俊哈，这耿俊是跟张老师一起练功时间比较长的了，是不是？
2: 我是2015年结识师傅，
0: 啊，
2: 然后开始吧是跟师傅学心理学，
0: 啊，

0: 然后我的女儿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
1: 嗯，
0: 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1: 啊，没练，那会儿
0: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
1: 练
0: 武术。
1: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0: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高新成立了，
1: 就是
0: 这个。
1: 一个武馆哈，
0: 对，
1: 就是2016年
0: 啊，
1: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0: 十年，对，
1: 十年呢，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2: 也不短了
1: 啊，你也不短了，
3: 应该不短了
1: 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0: 体会到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
1: 嗯，
0: 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
1: 嗯，
0: 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1: 啊，怎么会呢？
0: 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
1: 嗯，
0: 然后随着习练，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1: 嗯，
0: 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0: 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
1: 嗯，
0: 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
1: 嗯，
0: 然后对经络，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
1: 啊，
0: 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1: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0: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1: 还好，还不苦，
0: 就是有个新鲜感
1: 啊，新鲜。
0: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
1: 嗯，
0: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在往下沉，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它是渐渐的，渐渐的
1: 啊，
0: 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你说我这么厉害吗？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1: 碎了？
0: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1: 有内功
0: 啊，
2: 牛，
1: 嗯，牛。
0: 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1: 是吗？
0: 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
1: 啊，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不知道的。
0: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0: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
1: 嗯，
0: 哎呀，就是你这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
1: 嗯，那
0: 然后汗也在流，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其实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
1: 嗯，
0: 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
1: 嗯，
0: 浑身的那种舒畅，
1: 嗯，
0: 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得，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1: 在长功夫，
0: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蹲过一次小架哈，
0: 嗯，
1: 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1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3分钟，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1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它是走每一步它都在抖。然后那个耿俊告诉我说，太好了，你长功了。
3: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
1: 嗯，
3: 它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
1: 哦，
3: 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
1: 嗯，
3: 包括大脑神经理论，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
1: 嗯，
3: 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1: 哦，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哈。
3: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嗯，
3: 啊，这是第三种境界，
1: 嗯，
3: 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1: 自强其乐，
3: 对，自享其乐，
1: 嗯，
3: 啊，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1: 嗯，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3: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
1: 啊，心旷神怡，
3: 对，
1: 哦，
3: 神明自现的过程。
1: 哦，
3: 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里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
1: 嗯，
3: 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
1: 嗯，
3: 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1: 嗯。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

0: 话要说哈，你觉得你练武术的时候苦不苦？
1: 他现在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0: 你是吗？
1: 对，
2: 是。
0: 你是哪个状态？
2: 乐在其中。
0: 你乐在其中啊？
2: 嗯、
0: 那你觉得苦不？
3: 不算太苦。
0: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3: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0: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3: 瀑布穿掌，
0: 瀑布穿掌，这个
1: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0: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3: 好
0: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1: 嗯、对，
0: 啊，找一个。
1: 给你助威。
0: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个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3: 行，
0: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1: 因为我
0: 这阶段
1: 说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
0: 嗯，
1: 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了？
0: 嗯。
1: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0: 嗯，
1: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
1: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0: 嗯，
1: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0: 嗯，
1: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1: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0: 嗯，
1: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0: 嗯，
1: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0: 嗯，
1: 而这过程需要培养，
0: 嗯，
1: 也是需要时间的。
0: 那
1: 等他一旦把这个东西获得的时候、
0: 嗯，
1: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力，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0: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在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1: 今天早晨来一个了一个孩子，
0: 嗯
1: 啊，十七岁，我说多大？他十七岁，在咨询我，
0: 嗯，
1: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0: 学什么？
1: 剪，双剪
0: 啊，双剪。
1: 剪，有那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0: 嗯，
1: 秦琼。
0: 啊、
1: 嗯、啊，山东好汉。
0: 嗯
1: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0: 嗯，
1: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0: 嗯，
1: 有的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一斤多或二斤多。那真正上战场的剑，一般就在七斤到九斤左右。但是要挤当中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重量，
0: 那么重？
1: 对，非常重，就几十斤。
0: 啊、
1: 哦，因为它靠的是钝器击伤人、
0: 嗯，
1: 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0: 啊、
1: 哦，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0: 嗯，
1: 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击伤这个对手的、
0: 嗯。
1: 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剪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0: 啊。双刀，
1: 对，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0: 嗯，
1: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十三刀，
0: 嗯
1: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剪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0: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才能学啊。
1: 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这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0: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五步拳，好吧？
1: 嗯、
2: 好。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9。4、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5、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8: 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2: 八极拳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拳法，该拳法的八极一词源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如今的八极一词用于武术，取意为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霍氏八极拳是指清朝末代皇帝的武师霍殿阁所传授的八极门武功，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17: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倒、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8岁的徒孙刘肖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五步拳哈。好。

0: 10分的话算6分吧，
1: 啊，给6分、
0: 哎，
1: 及格。
0: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
1: 嗯，
0: 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五种基本步伐，
1: 嗯，
0: 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
1: 嗯，
0: 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
1: 嗯，
0: 同等是重要的
1: 哦。
0: 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
1: 嗯，
0: 说导致成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
1: 嗯，
0: 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的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1: 嗯，五步拳是基础。
0: 对，所以我在跟，嗯，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
1: 嗯，
0: 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
1: 嗯，
0: 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
1: 哦，
0: 是水平，
1: 嗯，
0: 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
1: 嗯，
0: 啊，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
1: 嗯，
0: 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
1: 嗯，
0: 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0: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
1: 嗯，
0: 同时他的肌腱啊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
1: 嗯，
0: 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
1: 嗯嗯，
0: 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1: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0: 对，不是天生的，
1: 哦，
0: 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1: 嗯，
0: 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筋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1: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0: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1: 啊，会纠正啊，
0: 并且说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
1: 嗯，
0: 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
1: 哦，
0: 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
1: 哦，
0: 而不是一次性掰
1: 就矫正
0: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1: 哦。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0: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应该值得表扬，
1: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6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0: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10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
1: 啊，
0: 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
1: 啊，
0: 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
1: 啊，
0: 对，已经非常好了。
1: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0: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世界级赛场上啊，这4分是给他定一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的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0: 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1: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1: 但是这个 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
2: 嗯
1: 啊、嗯，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
2: 嗯嗯？
1: 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
2: 嗯、
1: 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嗯。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
1: 嗯，
2: 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
1: 嗯、
2: 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1: 嗯，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
2: 嗯、
1: 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
2: 嗯，
1: 孩子们有跳跃，
0: 它不允许废物利用、
1: 哦、嗯
0: 啊，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1: 嗯，我看我记得
0: 它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
1: 嗯，
0: 可以做这个跳跃用，
1: 嗯，
0: 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
1: 嗯，
0: 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筋肌独立的平衡，
1: 嗯，
0: 包括厌食平衡，
1: 嗯，
0: 包括这个仰视平衡，
1: 嗯，
0: 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
1: 嗯、
0: 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
1: 啊、哦、
0: 而不是简单的一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这个一个长期稳定一个过程。
1: 嗯，我记得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在强调一个事儿哈，就说你这样要这个手脚并用，
0: 对，
1: 然后多次的去激发、去触摸、去触碰、去摔打、
0: 嗯、
1: 然后你才能让你个这个神经的链接会更发达更好。你像我记得这个耿老师哈，就给孩子们做这个轮胎上训练的时候，一个是让他们跳跃，手扶着那个轮胎上侧去，他跳过去、
2: 嗯、
1: 越过去、
2: 嗯嗯、
1: 还有就是让他们躺在那儿就练那个练的后弯啊，
0: 自己的拉伸，
1: 对，这个都是对孩子们去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0: 啊。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啊、
0: 对，要不他长期做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1: 哦。
0: 说通过那种拉伸，啊，那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自然的体动情况下的拉伸。
1: 哦。
0: 说非常有科学性。
1: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来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哈，得有力量，
0: 为下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1: 哦、就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0: 对对，
1: 做准备，
0: 做
1: 铺垫啊。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这个跳箱、
2: 嗯、
1: 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
2: 嗯、
1: 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2: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
1: 嗯、
2: 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
1: 嗯，
2: 他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
1: 哦、
2: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1: 嗯、
2: 比如说，他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
1: 嗯、
2: 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
1: 嗯、
2: 然后再蹦到跳箱上、
1: 嗯，
2: 然后再蹦到垫子上。
1: 嗯、
2: 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
1: 嗯、
2: 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
1: 哦、
2: 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
1: 嗯、
2: 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
1: 嗯，
2: 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
1: 嗯，
2: 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
1: 嗯，
2: 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杆桶阶梯上跳、
1: 哦、
2: 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
1: 嗯、
2: 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他去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1: 嗯，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
0: 嗯、
1: 说杆桶。
0: 对，
1: 嗯，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0: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
1: 嗯，
0: 但杆桶理论呢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
1: 嗯，
0: 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
1: 嗯，
0: 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
1: 嗯、
0: 已经认识到了杆桶的重要性，
1: 嗯，
0: 但杆桶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
1: 嗯，
0: 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阿尔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
1: 嗯，
0: 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
1: 嗯，
0: 视觉，
1: 嗯，
0: 听觉，
1: 嗯，
0: 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在其大部分组成的。
1: 嗯，
0: 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我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接在一起的。
1: 嗯，
0: 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
1: 嗯，
0: 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
1: 嗯、
0: 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
1: 嗯，
0: 包括多动的现象，
1: 嗯，
0: 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
1: 嗯，
0: 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
1: 力
0: 不集中，
1: 嗯，
0: 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
1: 嗯，
0: 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1: 很憋屈
0: 啊，就是
1: 你看那个，
0: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
1: 嗯，
0: 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
1: 嗯、
0: 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
1: 嗯，
0: 而造成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1: 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0: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尤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
1: 嗯，
0: 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嗯，就感统失调哈。
0: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
1: 嗯，
0: 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
1: 嗯，
0: 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晓子，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3: 不憋屈。
1: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0: 嗯，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
1: 嗯，
0: 因为他简单的跳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是说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
1: 嗯，
0: 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
1: 嗯，
0: 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
1: 嗯，
0: 才能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那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有孩子这套理论了。
0: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
1: 哦，
0: 嗯，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着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啊，也有。嗯，
0: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
1: 哦，
0: 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
1: 嗯，
0: 多数女人当中
1: 没有方向，
0: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1: 没有方向感，
0: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
1: 嗯，
0: 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
1: 嗯，
0: 啊，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险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1: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0: 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
1: 啊，
0: 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
1: 嗯，
0: 混乱现象是文化性的名词，
1: 嗯，
0: 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1: 嗯，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0: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1: 嗯，这也是
0: 他们就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1: 焦虑也是因为
0: 对
1: 这个未知，
0: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
1: 嗯，
0: 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
1: 嗯，
0: 它是三位一体的，
1: 嗯，
0: 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
1: 嗯，
0: 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
1: 嗯，
0: 但是 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
1: 嗯、
0: 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
1: 嗯、
0: 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1: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0: 对，这个
1: 一个系统。
0: 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
1: 嗯
0: 啊，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
1: 嗯
0: 和技法的传承。
1: 嗯
0: 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
1: 嗯，
0: 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
1: 嗯，
0: 做载体，
1: 嗯，
0: 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
1: 嗯，
0: 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
1: 嗯，
0: 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1: 嗯，
0: 但是中国的哲学，
1: 嗯，
0: 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的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因为只有民族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民族强大起来。
1: 说的太好了，
0: 精神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东方。
1: 嗯，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但是我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嗯，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刚呢是看到了刘晓泽小朋友给大伙表演了一个五步拳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看到张老师跟耿老师给我们表演个八极拳，这个八极小件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武学馆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哈，这个八极小件我们也是曾经去参加过比赛表演是吧？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是即兴来的，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哈，这个可以可不可以？
0: 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
1: 不够大
0: 哈，
1: 嗯，
0: 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1: 好，
0: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打，
1: 嗯，
0: 完今天呢也是要
1: 能打，
0: 对，看一下真正的传统武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技击啊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竞技里体育去的。
1: 当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3: 好，
1: 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蒙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成人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赵赞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2: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1: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0: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
1: 嗯，
0: 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
1: 嗯，
0: 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
1: 嗯，
0: 所以说只是 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
1: 嗯，
0: 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0: 谢谢。
1: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汉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劲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战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0: 非常精神博大。
1: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的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0: 谢谢
1: 啊。那在未来哈，就是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也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0: 是的。
1: 嗯。那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1: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0: 谢谢。
1: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哈，我们也是帮刘晓泽小朋友圆了一个梦。刘晓泽在他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我的梦想是成为关东八极拳的传承人。”
0: 这个梦想，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1: 真棒！今天的这个小梦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开心吗？
5: 开心。
1: 好，那以后呢你就要好好习武啊。
5: 好嘞。
1: 那要不要感谢师爷和感谢耿老师？
5: 感谢一下、
0: 也谢谢你，也谢谢你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梦想。
1: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5: 谢谢张老师和葛老师。
1: 然后呢？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也感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啊，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表演的这个舞步拳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的话，应该他也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社会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在午门候旨，老将军在这一站就是一个时辰呐，温丝都不动，这是忠臣，等着皇上召见。可是裴元庆一看父亲在这站着，心里真着急，就请示黄门官崔民相。崔大人一想也是，这张大斌进去怎么这么半天没出来呀？因为黄门官也可以直接面见皇上奏事，可是呢他又不敢得罪张大斌啊，我进去看看。这样崔民相呢蹑足千宗的就奔着养心殿来了。等到了养心殿外头一看，哎呀，把崔民相气坏了，心说张大斌，张大斌，你是何居心，你这么做呀？现在瓦岗山大魔国的响马猖獗，两位老王也都打了败仗了，好容易调来

裴总兵，军情十万火急呀，你怎么置国事不顾，怎么陪着万岁爷下棋呀？看起来你张大斌居心叵测，哼，你是打算让这父子爷俩犯罪呀？皇上既然传旨召见裴家父子，如果他们不来，那就是抗旨不遵，贻误容积，就是死罪。怎么现在来了，你为什么不禀报万岁，陪着万岁爷下棋呀？崔民相是个十分耿直的人，他又特别喜欢裴元庆，所以呢，他就慢慢地走到殿中，在张大斌的身后九龙台下一跪，正好呢抬头能看见万岁爷。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呀连他自个儿几乎都听不见。臣妾万岁，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率子裴文庆在午门候旨见驾。说完了之后，他瞪着眼睛注视着杨广的脑袋。嘿，也真巧，杨广这时候呢就冲着棋盘点了一下头。崔大人心说，甭管他是冲我点头呢，还是冲这棋子点头呢，行了，就冲万岁爷这一点头，我呀就敢把裴家父子带进养心殿，因为我看见你皇上点头了。黄门官崔民相站起身形，又重新回到午门。裴总兵啊，万岁爷由张大人陪着下棋呢，我善都没传，这可怎么办呢？裴仁基一听就着急了，崔大人，我是外省的武职官员，不懂得朝廷的规矩，物质事大，我可担待不起呀。好吧，这回我也抖下胆子，你们父子爷俩低着头，不许四处张望，别说话，跟我进宫。谢过崔大人。就这样，崔民相在头了走，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在后边跟着。经过了几道宫门，每道宫门都有带刀的护卫拦住搜身检查，详细的盘问，由黄门官崔民相代为回答。就这样好不容易走到了养心殿外，裴元庆一看这养心殿宏伟高大，三层的白玉栏杆，三层的殿阶，下边的是个荷花池，池中碧叶轻摇，荷花怒放，养心殿又优雅又清静。这三个人顺着玉路登殿基，就进了养心殿了。父子爷俩可不敢看皇上啊。崔民相削尖一点地，裴仁基裴元庆父子爷俩一前一后就跪下了。崔民相趴在地上替裴仁基带奏，万岁，现有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父子奉旨候谕。这个昏君杨广在这下棋呢，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祸国殃民的暴君，他就知道吃喝玩乐，现在他的精神完全都在这盘棋上呢。他听见崔民相的话，心里头想着要传旨，这张大斌他也听见崔民相的话了，哼，张大斌气坏了，心说黄门官，黄门官，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竟敢把他们父子爷俩带进养心殿，哼，你就坏了我跟宇文丞相商量的计谋了。张大斌太机灵了，他一看杨广刚要张嘴说话，啪，张大斌这棋子落地了，万岁爷，请看微臣这个妙。

看心里哆嗦，他的精力马上又回到棋平当中去了。张大斌呢、是连发妙招，杨广呢是左拦右拦，弄得手忙脚乱，哎，他就把刚才要传旨的这事儿给忘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全神贯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这么一来，裴家父子可倒了霉了。笔管调直在地上跪着，也不敢动换。张大斌连着又走了几招绝棋，这一下杨广就把刚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足足又用了一个时辰呐。裴仁基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了，一路上饱经风霜，到京城是提心吊胆，从打早晨到现在水米未沾，就直挺挺跪在这砖门地上，老人家可受不了了。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啊，开始是两个膝盖疼，后来五脏六腑都翻了个的难受，老人家受不了了，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浑身的骨头节就跟刀扎一样，痛彻肺腑，身上是万重攒动，脑门上往下掉着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老人家就要栽倒了。裴元庆在父亲后头跪着，虽然他规规矩矩跪着，可是他看见了父亲浑身颤抖。裴元庆心说，我自己16岁跪的时间大了，身上都不好受，腿都疼，何况父亲年纪高迈，看着爹汗流浃背，体似筛糠，这裴元庆可受不了了。再抬头一看，九龙台上的昏君杨广跟这奸臣张大斌对着棋盘是悠然自得，裴元庆受不了了，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上腾，这心血沸腾，怒火三千丈啊！他站起来，腾腾腾上了九龙台，一伸左手，砰，就掐住了张大斌的脖梗子。哎呀！就这一下，差点没把张大斌给掐死。张大斌就觉得呀，这脖子被钢钩给勾了一把。裴元庆劲头使得真不小啊，张大斌想说话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小英雄裴元庆手腕稍微一用力，唰，愣把这奸臣张大斌给提溜起来了，然后右手一抄张大斌的双腿，嗨，横着就把张大斌举过了自己的头顶，这叫力举张大斌呐。裴仁基吓坏了，心说，儿啊，你这不是招来满门抄斩之祸吗？这么一来可把昏君杨广也吓坏了。杨广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两只手一捂这脑袋，砰的一下就把这棋盘也碰到地上，这棋子哗啦啦就落在满处都是。殿外的武士苍啷啷亮出兵刃，唰往上一围，这崔民相的腿一软的咕咚一下就栽到这儿了。裴元庆站在九龙台上，眼睛往外一看，这荷花池估计好了尺寸，距离自己有17-18丈远，两膀稍微一用力，嗨，浑身的力气叫到手上，咻，双手往外一扔，愣把这张大斌头朝下脚冲上扔进荷花池了。这张大斌咕咚咚喝了好几口脏水，好容易才爬上来呀。好家伙，再瞧这张大斌呢，满脸的污泥，脑袋上挂着不少的断梗残叶。裴仁基哆嗦成一团了，脸色刷白。这裴元庆小孩挺机灵啊，扔完了张大斌立刻蹭跳下九龙台。

重新跪倒在父亲的身后。小太监哆了哆嗦，就把棋具收拾好了。杨广坐在这儿，惊魂才定下来呀。崔民相心中这才明白，马上就镇定下来了。启奏万岁，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率其子裴元庆已至御前。裴仁基这才一头碰地给杨广磕头，罪臣裴仁基见驾，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小臣奉旨来京觐见，犬子年幼无知，不知朝廷礼法，在万岁御前侮辱了大臣，惊了圣驾，望我皇万岁开天地之隆恩，垂浩生之威德，恕臣父子的大罪，臣敢不粉身碎骨报效朝廷。没想到杨广没说话，这就叫天威难测。谁知道此时此刻杨广是怎么想的？崔民相伺候杨广时间长了，他赶紧回话，想借这机会呢帮助裴家父子。启奏万岁，裴仁基五更带漏，直到现在尚未启奏，念其父子报国忠心，诚惶诚恐，恭候设旨，我皇开恩吧。这杨广还不说话。这时候张大斌爬到了养心殿九龙台前跪下了。臣张大斌启奏，裴仁基宠爱逆子，家教不严，不能齐家，何能治国平天下呀？裴元庆在御前如此飞黄跋扈，欺辱国之大臣，惊了圣驾，实属十恶不赦之罪。小小年纪如此桀骜，长大了必然叛国呀，绝不能留在世上。万岁呀，可不能养庸成患呐！说到这儿，砰砰砰，张大斌是一头碰地，给杨广磕头。杨广还不说话，裴仁基这浑身跟水似的，这汗出多了。崔民相趴着也不敢起来。裴元庆瞧着，这时候隋炀帝杨广看了看裴元庆，又看了看张大斌。张爱卿，臣在。你体重多少斤？张大斌被杨广问这句话问得莫名其妙。万岁，臣体重约200余斤。杨广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张卿啊，你体重200斤。朕的九龙台距离荷花池有多远呢？万岁，臣估计有17-18丈远。嗯，杨广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爱卿啊，朕要派人取出200斤重的东西，命爱卿你站在九龙台上，把这200斤重的东西扔到荷花池里。爱卿啊，你能否办到啊？万岁呀，臣无此力量。是啊，贤卿，你无此力量，可是裴元庆尚未成年呢，却有此神力。这可不是扔东西呢，如果要扔你张大斌扔不准的话，你一头磕在岸边，你可就死了。哎呦，张大斌心说，这个万岁爷想的是什么呀？那么其实杨广说的也对呀，这是扔人，这可不是扔东西。17-18丈，他得估计好了尺寸，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扔进荷花

池呢。掉在水里人死不了，要是掉在岸上，这么大的力量，常大斌这脑袋磕到石头上可就完了。所以说杨广琢磨什么呢？杨广琢磨裴元庆扔人，他不但力量大，而且他胳膊上有功夫，不光是神力，他确实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这杨广也会骑马打仗啊。杨广当时吓了一跳，也很生气，可是裴元庆一扔这张大斌，杨广就想了这么些事儿啊。哎呀，这个小娃娃裴元庆能把200多斤的张大斌抛出这么远，准确无误，看来他是一员猛将啊。十几岁的孩子在朕的面前这么大胆子，就胜似天宝元帅呀。用这样的人要扫灭瓦岗山的妖气绝对无误了。除了这样勇冠三军的大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看起来朕的福气是不小啊。他是皇上吗？想的就是自己的天下，想的就是自己，真把张大斌摔死了，杨广能心疼吗？他得想着自己的宝座。所以张大斌所想的跟昏君杨广所想的根本就不一样。张大斌脑子里头也直转悠啊，只好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心说等着，我一定找机会报复这裴元庆。就在这时候，隋炀帝就问裴仁基，你是上马关的总兵吗？小臣正是。这个娃娃是你的儿子，正是犬子裴元庆。好啊，小娃娃，不要怕，来到朕的面前来。裴元庆只好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迈步走到九龙台，在御前跪倒。杨广用手一指，娃娃不要害怕，你抬起头来。谢万岁。裴元庆一抬头，本来这裴元庆就长得十分好看，而且他脸上呢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杨广是暗暗称奇呀，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我可是皇上啊。裴仁基，你放心吧，你的儿子年纪轻轻，有此胆量实在难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朕不怪他就是。哎呀，裴仁基高兴极了，一头碰地，磕得砰砰直响，谢我主隆恩，万万岁。杨广一摆手，你们全都站起来吧。裴仁基，孤命你点起10万大兵，亲自挂帅，你的儿子裴元庆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前去攻打瓦岗山，等你父子奏凯还朝之时，朕定有重赏。裴家父子感激极了，刚要谢恩，张大斌说话了，万岁，臣有本奏。好，张清奏来。臣启奏万岁。裴仁基可是外省的官员，无勇有余，韬略不足。万岁，杨老千岁军前失利，秋瑞投降，这可是前车之鉴呐，还请万岁三思。张大斌这几句话生效了，因为张大斌久在军前，他知道这个皇上猜疑心特别大，他绝不会轻易的相信一个地方的武职官员，连昌平王邱瑞都归降了，这裴仁基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呀？张大斌一说这话，昏君杨广点了一下头，张大斌心说

0: 我说话管用了吧？他接着又说：“万岁，臣愿做监军，协助裴老将军消灭瓦岗山群匪，好早日奏开还朝，报答皇上的圣恩。”裴仁基一听，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心说坏了，他要做监军，我们父子爷俩的命必然丧在他手啊。杨广沉思不语，想了一会儿，杨广他还是相信张大斌呢，他不能相信裴仁基呀。杨广传下旨意，三路人马攻打瓦岗山，朕现在传口旨，命张大斌为元帅，裴仁基父子为正副先锋官，三日之后十万大兵立刻起身，不得为误。裴仁基听到这儿，心中就全凉了，叫张大兵挂印为帅，我为将，我儿子为副先锋，将帅不和焉能取胜啊？何况这个张大斌比奸相宇文化及更加毒辣，他嫉妒心这么大，我父子性命是难保了。裴仁基没有办法，只好遵旨带着儿子出殿，来到朝房，张大斌晃晃悠悠就过来了。张大斌是元帅，裴仁基是正先锋，必然得给元帅施礼，请元帅海量包涵，不要计较犬子才是。哈哈哈，先锋官呐，不要客气，无关紧要啊，后日发兵，你父子小心伺候，莫误军纪。裴仁基遵命。张大斌如何加害裴家父子，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论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我们再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4: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3: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4: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
3: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4: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3: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4: 请我干什么呢？
3: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4: 什么？你父亲是谁？
3: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4: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3: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4: 吃了。
3: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4: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3: 没有。
4: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3: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4: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儿，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呀，把寇准给我绑上！”
3: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

0: 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我说孟将军哪，我这有霸王枪队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好，把信拿出来。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点儿，这信在长点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1: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飞出去杀。
0: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1: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
0: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墙离去呀。
2: 哦，我六哥没死。
0: 他没有死，那有他亲笔书信。
2: 这么说你这是？
0: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2: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0: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岳胜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岳胜了，腾就站起来了。哟，大哥回来了。大哥请上座。宗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1: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0: 我看看。
1: 给你。
0: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在他信中写的人禀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哭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胜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1: 孟良交赞，有，起来。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2: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0: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1: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0: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0: 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快给天官请来。
1: 可是
0: 把你这衣服脱下。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1: 嘿，给我收起来啊！
0: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1: 哎，寇大人呢？嘿嘿，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0: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了。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乐圣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尉乐圣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1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乐圣说，还有一件事，这有8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6郎和你们哥4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乐圣说啊，叫我的4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生，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啊，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2人跑在最前头。
1: 哎，早点到英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0: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 就那就行吗？谁怕你，来吧。
0: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2人一高兴，马上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
1: 咦，什么玩意儿？
0: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1: 我看看。
0: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5-6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河底，身后有人说话，
2: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0: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0: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3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 我找那火亮。
2: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2: 老道听这话皱皱眉。
1: 哦，
2: 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3: 哎，老道，
2: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啊，儿啊啊啊啊！
1: 嘿，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2: 混账！
1: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2: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1: 这，
2: 孟良傻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2: 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呀、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2: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2: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1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的差不多。
2: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啊。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
1: 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猛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
2: 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2: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2: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2: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的，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
3: 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2: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

0: 去也。
1: 哎，就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阵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哦，在这儿呢。二哥，你干什么去了？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0: 看活葫芦。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哈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了，孟良和焦赞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唰唰唰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嘿，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焦赞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呐，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八王爷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牦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牦牛，饿他三天，到了第四天。”

0: 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超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百、莽牛阵，大战韩彦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啊来保持联络。当然这个微信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你有事儿可以给我们打字留言哈。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愿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啊都能够顺利的脱单。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这五位朋友呢有四位是正常按照顺序去播发的，那有一位呢是咱们在上周打进来电话的我们495号的张女士。张女士跟我预约了啊，说这周三给我播消息，所以啊今天一共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同样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哈，看看我们这个温度，另外看看降水方面有什么变化。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23号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温度零上28度到零上的33度，偏南风是2到3级的。那今天的午后到夜间全省大部天空多云，23号白天到25号的白天雷雨将再度大面积铺展，其中呢25号更是有中到大雨现身。在这个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白城的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来看一下2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白城、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眼下呀咱说正是小暑时节，初伏也是已经登场了。看看温度啊，今天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达到了零上30到零上31度的上下。那23号24号的白天呢，炎热是有所缓和，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小幅下调至零上28到零上29。25号的白天，西部以外的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下降到零上24到零上25度左右啊。夜间呢气温也比较稳定，22号到24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可以保持在零上21到零上22度左右。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嘞，在这里依然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

上就播。我们来看看今天啊要来介绍的这几位嘉宾。首先来推荐到的第一位是我们134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8，体重是168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合作医疗，从事的是餐饮方面的工作，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打篮球，身体健康。李先生离异之后啊，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而且父母也都已经故去了，想找一位年龄相当外地的也可以考虑啊，说主要性格合得来，女方啊最好有收入。这个是我们134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生肖属蛇。想你说的话是不是接下来呢是148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8，体重是11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打乒乓球和听音乐，身体健康。赵女士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名下有房，想找一位72岁以内，有主意有担当有住房，工资啊不能比女士低啊，也就是3000元以上，最好呢会开车。这是我们148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接下来是155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啊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8，体重是150斤，每个月收入6000多，有双宝，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音乐，身体健康。王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也不跳舞，住房83平米，孩子呢已经结婚了，然后每年冬天啊王先生说了会去海南生活，他在海南也有住房，想找一位60岁左右，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的，真心这个过日子的女士，要求女士呢身体健康，如果是公务员或者教师退休的啊那就更好了，身高1米65左右，有眼缘。这是咱155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6-2078-0314，136-2078-0314，我再重复一遍，155号我们王先生的电话号，136-2078-0314。还有一位160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48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18斤，每个月50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孙女士啊有一个女儿在跟妈妈一起生活，女孩大概是17、18岁左右，现在呢就是孙女士带着女儿两个人生活哈，想找一位高学历的收入稳定的，月收入要在8000元以上，有上进心的男士，男士呢这个说大8岁左右的都能接受，就是8岁以里的都能接受，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但如果说咱说有眼缘的话啊，咱也没那么说的非得是丧偶必须是丧偶，人说离异也行。这是咱160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48岁，生肖属马。那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咱们的会员嘉宾群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然后我们再来重播一下子啊，这个是上周咱们495号张女士要求重播信息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女士。张女士今年啊75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5800的收入。

有双宝，他是市级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旅游和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两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0多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要比实际的情况大3岁。张女士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像56岁左右的啊，出身中医世家，气质高雅，这些都是张女士自个儿修改的个人资料。她的择偶要求呢，是要求男士身体健康，年龄69到78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啊，热爱美食。如果呢是部队的军官呀、大夫啊、公务员退休的，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要打扰了啊！非诚勿扰，这是咱495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她今年啊75岁，生肖属兔，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604332932，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张女士的电话号，13604332932啊，如果您想跟他联系，您可以直接给本人打电话，或者呢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哈。总之呢，这几位嘉宾的资料啊，咱们朋友圈里之前都发过，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另外在这里，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这事儿很关键啊。佳怡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要嘱咐嘱咐咱大伙儿，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了，现在我们两部电话都是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如果咱群里的老朋友们啊，想来这个重播信息的、修改资料，或者是呢想联系群里嘉宾的，你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联系我们哈。佳怡说了，每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属于所有咱们说想来报名相亲交友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日一周七天都是直播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钟是佳怡在这儿，周六周日两天是我搭档婆家且道在这儿哈，欢迎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头的朋友们。咱们375号孙女士，好久不见了啊，这个又发来了留言，说啊天气热了，嘱咐我们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昨天我说我一直联系不上的一位女嘉宾啊，我说还觉得挺可惜的，这位女嘉宾啊在今天上午跟我们回了消息，然后呢我也跟她说了一下，我说您现在电话是空号，我说您要不要还要不要继续参加，这女士呢告诉我了，说已经换电话了啊，把新的号码呢也发了过来，但是跟这个男嘉宾女士说了暂时先不考虑了，说让我跟这男嘉宾啊说一声就行。哎呀，虽然说咱说觉得有点遗憾，但最起码人家回信儿了，回信儿了就好，是不是？咱说一定要得到这个答复，准确答复就可以了哈。我觉得就最遗憾的就是这个联系不上，是吧？咱永远这是个未解的谜题了哈，永远不知道对方是啥想法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会比直接得到一个准确答案，让人觉得遗憾的多，是不是？还有呢，我们群里还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加那个微信啊，佳怡也说了，加上微信之后啊，您是想进咱们有一个聊天群，这群是专门给咱老幸福了这个节目的所有喜欢听的听众朋友们建的群，是吧？因为很多朋友也想跟我们来互动，但是之前就是刚开始节目直播的那段时间呢，我们只有嘉宾的群，那这些朋友

呢，人家又不想找对象，对吧？人家又没有必要说我不找对象，我干嘛要打电话报名，我还要查身份证查户口本的，是不是？后来人家很多朋友也说也想跟我们互动，怎么办？又不好意思打电话，因为总觉得想把电话留给那些想来这个报名相亲的朋友们哈，所以慢慢后来就有了这么个群，方便大家在里面去互动和交流。大伙儿呢，如果说您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咱们聊天群里头来，您可以加微信啊。飘香多一点点，让我能就是这个微信呀、加上之后您一定要说一声您想干啥，不是说微信加上了就直接进群了啊，这是两码事儿，是咱俩得先把微信加上，然后您把您的诉求跟我说，您是找对象啊，是干啥呀，对吧？您先告诉我，我再给您按照您的要求操作下一步哈。所以说第一步咱俩先把微信加上，第二步说您的诉求。微信号啊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还有昨天啊，咱们不是有一位姓高的先生吗？家住在公主岭的，我不知道这位高先生在没在听节目哈。我加您微信了啊，高先生可能说了，我不会加呀，整不明白，不会整的手机呀。我加您了，高先生，但是啊，您一直还没有通过我们的好友申请啊。您要打开微信，在您通讯录的那个位置会有一个红色的小一图标，然后您把那个通讯录点一下，点进去就能看到有新的朋友，然后您点一下通过申请，咱们就可以聊天了。另外需要把您的证件发过来给我们看一看啊。咱说真话，这位朋友啊，说的特别好哈。这说真话，朋友说了，公务员、军官、医生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品，是眼缘，还有一点能聊到一起，聊不到一个频道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没错，我特别赞同您的说法啊，这的确是这样。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伙说，啥都没有，这个啥都没有，俩人聊得来重要。这个是我总感觉在咱们这个相亲节目开班这么长时间来给我最深的感受哈。我今天啊，我还想跟大家伙分享呢，就是有这样一段话，哎，我觉得说的特别棒。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说当你选择一个终身伴侣的时候，你在选择的是一个与你共进大约20000顿饭的饮食伙伴，大约70次度假的旅行伙伴，是你的退休朋友，你的职业治疗师，你的心理治疗师，以及一个你会倾听他们一天经历大约18000次的人。我真的无法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大家伙觉得这段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就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啊，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是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我们每天的，你说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最多的是什么？是交流，是沟通，是生活，对吧？是在一块吃饭，然后商量着一起去哪儿溜达，去干，每天吃完饭去干点啥？是去公园散步啊，还是两个人一起在家里头这个看一会儿电视，或者还是有什么别的习惯，对吧？我觉得这些才是最关键的哈。所以就像咱说真话这位朋友说的，他是什么职业啊，不代表两个人到一块儿就能聊得到一起去，就有共同的话题，是不是？我们王先生也说了，人品绝对第一是绝对项，其他都是加分项。对，其实人品咱咋说呢，咱也可以这么理解，人品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上来说，就是三观，就是看你三观是否一致嘛，这个就很关键。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这个还是有加微信的朋友，也欢迎大伙儿的加入啊。如果啊，您也是想来相亲交友的，欢迎朋友们，您跟我们在微信上进行沟通，我们就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来操作了，是吧？咱说啊，大伙儿可以说您同不同意啊，佳怡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您找的是一个伙伴，一个朋友，一个心理治疗师，这个两个人能彼此倾诉，真的这个是经过人家专业的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去鉴定的，就两个人能彼此倾诉生活上的压力和苦恼，就这个释放压力的效果甚至会好过于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所以您看看，是吧，真的是找对了人啊。有一个歌词儿不这么唱的吗？找对了人，就情人节是每天都过，就找对了人，真的就两个人每天是也会吵架，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是对的人的话，还是会非常幸福的，对吧？咱接下来的时间啊，佳怡啊，继续去回回大伙儿的私信。咱先听首歌，这首歌来自于谁呢？这首歌来自于咱们的蓝先生点播的。哎， 现在呀还得等一下啊，5399现在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上周四蓝先生点播的这首歌《甘心情愿》我送给大伙儿哈。我记得蓝先生之前也点过两首了啊，这首歌这个也是首老歌了，咱一会儿一起来欣赏。先来接听电话，欢迎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
1: 我那个吧，我得改一下，我不找农村的了。
0: 您是几号嘉宾？我看看。
1: 416号。
0: 啊，416，您好，您说。
1: 那我就是说的不找农村的了，只找城市的了，完了条件降低一些的。
0: 那您
1: 有工资都行。
0: 那您说，您之前呢，您也没写这个，没说是要找农村的朋友，您就说男士必须有房子，不抽烟，真心过日子。
1: 那也不老找农村的给我打，完了之后可烦人去了，挺多的呢。
0: 那您想找啥样的？您按您自己要求写吧。
1: 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说的普朴实实过日子的，条件差一点也行，城市的。
0: 条件差，那您说说每个月男士收入大概是多少？您能接受？
1: 那个2000块钱，1-2000块钱都行
0: 啊，
1: 那个无所谓的事，就是有没有房子都无所谓的事。
0: 就是您是在长春市生活，所以不太想去农村，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我不少农村就给我打电话的，完了你说不接吧，还挺多的。
0: 哦，那我问一下，那您的择偶要求就是70以下，男士必须有房，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的，就这些呗。
1: 有没有房都行，有没有房？
0: 有没有房也都行啊。那就咱写是长春本市的呗，行吗？还是省内的，地区不限的？
1: 我就是长春市的。
0: 长春本市的，行，那我给您改一下子啊。
1: 啊，
0: 咱416号王女士，行，没问题。
1: 给我播几次，谢谢
0: 啊,
1: 啊，
0: 没事的，王女士，好嘞，跟您唠到这儿了，
1: 谢谢，
0: 哎，拜拜，
1: 谢谢，
0: 嗯。咱一会儿给咱王女士播啊，等听歌曲过后，咱给咱王女士播消息。我们刚才我看到群里一位老朋友随心所欲说了，这三观是啥哈？哎，我跟咱这个随心所欲这朋友沟通一下子，咱这个三观是指啥呢？两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你看看这三观是不是挺重要的？咱说别说人品啥叫好啥叫坏，这玩意儿咱说白了，那每个人还有自个儿的判定标准呢，对不对？但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啥，就是说人品也涵盖这个三观当中，主要就是看两个人的这三观是否一致。您看看这三观是不是挺能代表一个人的这个整个人的一些想法，包括甚至他的性格、思想，这个等等一系列程度的都能囊括进来了，是不是？随心随遇这朋友，您要是说您还想这个展开聊聊关于三观的事儿啊，咱先听首歌，咱歌曲过后回来再聊。先听这首来自于咱蓝先生点播的《甘心情愿》，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姨。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

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它之后呢，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脱单的老，不是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啊！我真是脱单，我就天天先想就这俩字儿脱单。真的祝大家都能顺利脱单，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我们两部电话依然是在开通当中的，然后我再来重播一下咱们416号的王女士的信息。416号王女士今年啊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5，体重是116斤，每个月1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那他现在呢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我刚才想问问王女士孩子啥情况，打个岔给忘了哈。但是我估计啊，人王女士肯定是孩子也都独立了，都成家了，是不是？想找的这个男士要求呢70岁以下，说最好不抽烟，真心过日子，长春本市的，就这些要求哈。他对王女士对男士收入有没有房啊都没有特别在意啊。他的这个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92-2996-1833 192-2996-1833。我再重复一遍，416号咱王女士电话，192-2996-1833。其实借着王女士刚才那个电话呀，我还想多说两句，就是咱王女士不说嘛，挺多朋友给她打电话的哈。我是感觉这样，咱有很多朋友啊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了，是吧？证件也给我们看了，完了呢这个照片也给我们都发过来了啊，经过了这家伙层层的这个审核哈，终于报名成功了。然后因为公开了电话呢，就会有很多朋友去打给他。那这个呢倒是好事儿，咱说咱不是打电话来这个相亲就是为了脱单的嘛，是不是？但是咱说啥呀，毕竟我们这些会员嘉宾身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核实过了，但是有一些直接给人打电话的也没参加过咱节目的哈，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信息是什么样的。所以但我感觉是吧，既然都是听咱老幸福了的，我觉得大伙儿肯定都是实心实意来找对象的。然后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建议啊咱们这些直接给我们会员嘉宾打电话的朋友，您也能坦诚点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会员嘉宾，我们节目组都是这个看到证件了啊。希望您比如说跟我们会员嘉宾两个人唠得差不多了，要见面了的话，您也要给对方看看您本人的证件，好不好？也像我们节目组似的啊，您也是看看这个您证件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包括您一些有工作证退休证的，哎，您能带点啥您带点啥，咱也拿出个诚意来，是吧？完了呢一定也是跟咱会员嘉宾联系的话，一定要赶在工作时间啊，电话呀就是早上8点以后下午5点之前给人打，别影响到我们会员嘉宾正常的生活和休息。另外我们也依然欢迎更多的朋友想找对象的，您直接来报个名，好吧？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公开，这样也会有更多的人联系到您的，好不好？咱苦尽甘来，哎呀，这朋友这家伙说了，说都想找什么什么公务员啥的，说你。

也得考虑一下子，人家找不着你呀、啊？每个月8000块钱，人家还得找个人家可能想找的条件更好的，是吧？我觉得咱苦尽甘来这个朋友吧，说的没毛病，说的没毛病，对吧？另外，咱你看大家不都说吗？这职业它是啥？它没那么重要，你俩人到一块儿，这才是关键的啊！但是咱说了，人家肯定是也是自个儿有自个儿的考量呗，人家也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非常优秀，因为你看我们群里嘉宾，也是对自己的各方面呀、啊，是吧？你看他修改的信息也好啊，对吧？怎么样的，人家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觉得自己是可以，是吧？找到匹配到这样条件的男士，所以才选择这样介绍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哈。咱也理解，咱们说呢，还是尊重大家的意愿，对吧？但是咱说朋友说，咱群里这些朋友们说的话也是这个不无道理的，咱也都可以去考虑考虑，对吧？考虑考虑实际的情况，因为毕竟咱的目的是脱单嘛，对不对？咱们看看群里头啊，还有好多的朋友在发那个啥。当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还有好多朋友在发留言，佳怡看到了啊，等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你看这个，咱有一位陈女士说了，苦尽甘来，说的有道理，的确是这么回事儿，咱说也没毛病啊。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哈，想找对象的您就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另外咱群里还有想点歌的朋友啊，也可以接着点啊，咱们这个播到上周四点的歌了，一点点往后排也快了哈，快到了，所以有想听啥歌的你也可以直接跟佳怡留言说哈。我昨天我们看338号崔先生又点了一首，行，我佳怡也收到了，完了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发私信都可以啊。另外咱们这个朋友圈里头想换照片的是吧，想拍视频的等等的啊，佳怡也都是随时恭候大家。咱们说了尽量让在朋友圈能展示展示大家多方面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不同的状态。即就是我跟大伙说，就哪怕是您说哎呀我这平时生活也没啥爱好啊，没啥爱好，就可能溜达溜达散个步，再不就在家里自己刷会儿手机听听广播，就这爱好没关系啊，咱说了没关系的，也不用非得拍的什么多美的风景才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每个人啊多发几张自己的个人照片过来，就是你照片多了，哎，你这个人的形象哈，大家伙也是会觉得每张照片给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儿我感受特别直观，我跟大伙也唠过，就是咱群里嘉宾，你只要一换照片，哎，真的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说大家有照片的多发两张没事儿啊，没事儿，我们欢迎大伙儿多发朋友圈，一个人最多能发9张照片呢，哈哈，咱说了没事儿，你多发2张都可以，视频只能发一段啊，视频只能发一段，照片9张都行。咱刚才我看5388线上有朋友打电话哈，咱来迎进一下子。哎，现在怎么刚才5388那个断线了是吧，咱们再来迎进一下5399的朋友啊，咱欢迎一下子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哎，佳怡下午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咱们这个歌，咱们今晚能点歌呢？
0: 能点呢？
1: 能点，那我今儿我点一首歌。
0: 行啊。
1: 点一个那个安东阳的《婚礼誓言》。
0: 婚礼誓言，您是张先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婚礼誓，
0: 您稍等会儿啊，婚礼誓言。
1: 是的，这个祝大家早日脱单呢。
0: 是吧？嗯。然后您刚才说歌手是哪位？
1: 安东阳，
0: 啊，
1: 最好是安东阳版本的。
0: 好嘞，
1: 这个，
0: 好嘞，我去找，
1: 这个，
0: 好吗？
1: 这个对咱们这个节目不就是？
0: 嗯，
1: 就是希望大家早日脱单嘛，这也
0: 是
1: 大家的期盼。
0: 就是，我也都期盼大家都能听到大家在婚礼上的誓言。
1: 是，完了
0: 是
1: 早日脱单。虽然说，
0: 嗯，
1: 哎呀，虽然是这咱这节目得补充新人呢，是不是？
0: 就是，
1: 要不这些老会员的话，
0: 嗯，
1: 这你。

0: 主持爱主持器，是不是？你这个这越会会员越来越多，咱们的节目才能越来影响力越大，不是？
1: 就是，我也希望呢，是吧？我也天天，我们也盼着更多新朋友加入呢，好吧，张先生。
0: 好，
1: 嗯，
0: 好，
1: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
0: 歌
1: 哎，
0: 也顺手说一下我的资料就
1: 好嘞，没问题。啊，没问题，张先生，先跟您唠到这儿了。
0: 谢谢
1: 啊、哎呀，您客气了，
0: 哎、
1: 拜拜。
0: 哎，
1: 哎，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您好，尾号6537的这位朋友，能听到吗？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没声音哈，那行吧，我们先挂断了啊。

这个我看5388这个朋友啊，这电话打进来两遍了，都是接不起来，咱不知道啥情况。大家伙打进来电话，您别挂，您别着急挂，您等我一下，咱不是您打进来马上那个咱导播咱陈哥不就给接起来了吗，是吧？然后呢导播跟您沟通完之后就把您电话接直播间了啊，您就等我一会儿好吧，我前面有别的电话，我说完了马上就把您的接进来，咱别着急挂啊。咱先说说咱629号张先生资料吧。张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呢是属猴的。然后呢身高是1米5，体重是100斤，每个月800多的收入啊，是低保，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是未婚。张先生爱好听歌，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有房子，而且张先生啊也喜欢交友，择偶要求啊非常的简单，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这是咱629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6岁，生肖属猴。他的电话号啊是要求公开的，18846903454，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的电话，18846903454。心甘情愿爱你。哎呀，咱155号王先生给我发张照片儿。哎呀，真的王先生，我一点不夸张啊，您这照片真的就是又跟您之前的就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这张照片特精神，你看咱王先生身材非常的高大啊，这照片可帅了。一会儿王先生我给您重发一下子，行不？您是想发哪张还是想都发呀？哎呀，咱王先生这家发了好几张照片。王先生一会儿您告诉我一声， 我知道您听节目呢，您是想要发一张还是把那几张都发出去，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新发朋友圈好吧。咱那个啥去年拍的，嗯，去年拍能看出来是近照。咱王先生那可精神了啊，一会儿我给王先生我重发个朋友圈好吧。咱们还有位朋友咨询能看朋友圈啊，这个啥呢，这是新朋友。这个新朋友哈是来就发这句，好嘞王先生，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新发啊。不信一会儿我告诉我跟王先生说，你看我一会儿给他重发完朋友圈，你看着吧，群里头肯定还得我给他打电话的。肯定之前王先生电话也我估计啊也有很多打的，有很多联系他的。因为咱王先生毕竟各方面这条件啥的，另外之前也是总参与咱节目，其实现在也总参与，只不过之前是打了电话，现在可能总觉得电话多了，就给那个总给我们发微信啊。咱们155号我今天刚播完的王先生也是个老朋友了，跟我们也都很熟悉。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把咱王先生资料重新的发布一下子啊。好嘞，我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位朋友有啥事儿，咱说了这个打电话现在还能继续接啊。刚才那位5388的朋友我查了一下这个号，5388那个刚才打进来那个号，不像是咱群里的老嘉宾，我没有查到，诶，我没有查到他的电话尾号倒是有相同的，但是我没看到前面的号是多少，就是所以说哪位朋友打的电话哈，您可以再重新拨打一下子，然后

打完了您别挂，好不好？啊，我知道了，是蓝先生不？我看尾号应该是蓝先生吧？蓝先生，不知道是啥情况，是来点歌的吧？是不是？我看号应该是蓝先生的哈，但是现在看看时间，应该来不及再接蓝先生电话了。没事的，蓝先生，如果是您的话，明天您重新打，接着打，没事儿啊。好嘞啊，今天啊看看时间，跟大家呀也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咱大伙儿的娘家且家姨。咱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所以说啊，您要是今天没来得及打电话没有关系哈，我们明天见好吗？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

0: 你老了。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费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三集。
5: 那天晚上，苏苏听爷爷奶奶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有的真，有的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虎丘白莲池的石头会点头，比如宝带桥头的石狮子会说悄悄话，又比如吴江古堑道上的纤夫一个人能拉10条船，还比如大运河上的月亮船会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小黄，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是月儿，是月儿哎！
1: 哇，好大好亮的月亮船啊！小黄，你看，那船上好多人啊！
2: 这儿
1: 真的是月儿啊！月
3: 哟，到迎春桥了，诸位，彩绘。
4: 哎，范石湖先生，您慢走啊。啊，苏苏，
1: 月儿，
5: 王副官，好久不见。
1: 月儿，我这次是真想你啊。
5: 我也是啊。
1: 月儿，这一次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我要带你去个热闹的地方
1: 啊。
5: 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啊，好啊，好。

0: 苏苏啊，
1: 您是贺梅子贺先生？
0: 是，来来来，见过苏苏啊，
2: 见过小公子。
3: 这位是？
0: 这位是彩云，我的妻子。
1: 哦，是彩云姐姐啊。
0: 彩云呐，要不是苏苏给我送的发簪，我当是你把我给忘了呢。
2: 多谢小公子成全。
3: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4: 哎，苏苏。
1: 是陆公子。
4: 苏苏啊，好久不见啊。
3: 啊，好久不见。
5: 哎，陆兄，这位小公子就是你常说的苏苏
4: 啊？是啊，这位就是苏苏了。
5: 哎，苏苏你好啊。
1: 这位是？
4: 这位是杜寻鹤先生，字彦之。那日在平江路上，你给我送的来信就是杜先生写给我的。
1: 哦，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我记得。
4: 杜兄，我就说苏苏聪明乖巧吧。
5: 还要多谢苏苏替我把这首诗给送到呀。
3: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6: 月落乌啼光，霜满天。
1: 啊，是张先生。
7: 哎，张继、张义、孙先生，虽然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连年的战火冲散了他的家，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6: 姑苏城外，
1: 张先生，
6: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张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6: 小公子有事？
1: 我想说
6: 小公子但说无妨。
1: 张先生，虽然我很遗憾您还没有和家人团聚。
6: 哦，
1: 但是我觉得苏州也是您的家啊。您知道吗？因为您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已经名扬世界了。您虽然没有出生在苏州，但是苏州人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5: 是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苏州，但是我们把诗留在了这里。
8: 对，留在了大运河，留在了姑苏城。
9: 哎呀，大家说的对呀，一首《枫桥夜泊》感动了千年，有千百万人因为这首诗而与您产生内心的共鸣，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您的亲人呢？
1: 对呀，张先生，姑苏城外的大运河不也是您的故乡吗？
6: 我明白了，苏苏，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0: 还有你，黄副官。

0: 我们要到了。
1: 昌门，哇，好繁华呀！这么晚了，城楼上还都是人。哎，那里的灯笼好漂亮啊，简直跟白天一样。呀，那码头上还停着好多船家呢。
0: 嗨，这可是天下第一码头，南方的丝绸、糖果、豆米、染布、香料、陶瓷，北方的牛羊、松木、皮具、煤炭、高粱，哎呀，总之这里什么都有。哎呀，这是我见过最闹忙的市集了。
2: 来戏园子听京戏喽。哎，两位客官，赏脸碰个场啊。
3: 谢谢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4: 来咱这儿听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3: 不了不了，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
4: 哎嘿，客官，来我们这儿听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0: 哎，这是什么？
5: 哦，这是月饼
0: 啊。怎么水灵灵的？
5: 因为啊，刚从河里捞上来。
0: 啊，咦，这又是什么？
6: 这个是丝绸，

0: 怎么亮闪闪的？
1: 上面，你们看到啊，牵着星星了。嗯。
2: 哎，快来看看呀，这是波斯的地毯，怎么样，很美吧？
0: 哎，好美啊，好舒服啊。
3: Bonjour，这是我们的葡萄酒。
0: 嗯，真香。不过得等我长大了才能喝酒。
4: 我们的泡菜很好吃，思密达。
0: 味道有点像阿婆菜。
5: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玩具。
0: 哇哦，这是迪迦。可惜我口袋空空，不然我都想买回家。
4: 哎，叔叔，快来看，这里有卖书的，还有不少诗集呢。
0: 真的吗？我去看看有没有贺先生的《青玉案》，有没有杜先生的《送人游湖》，有没有张先生的《枫桥夜泊》。
6: 哎，苏苏，你瞧啊，
0: 《石头记》，嗯，好有趣的名字啊。假作真实真亦假，虚伪。
5: 小孩子古不懂的，去那边玩去。
7: 小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嘛。
2: 哎呦，太带手，稀客稀客呀！
7: 那本《石头记》就送给他吧，钱算我头上。
2: 行嘞，行嘞。
0: 哎，那位是啊？
5: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白太守。
4: 原来是香山居士。白乐天，
0: 我读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 苏苏啊，你这么聪明，说不定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诗人嘞。
6: 就是就是。
0: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8: 哎，还有车没啊？
0: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6: 不用不用。
8: 哦呦，我的个乖乖，羞啥个人哦？今天啊是我的个生日，上苏州去吧。
0: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8: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0: 哦，
8: no，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这个苏州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沿着人呢、啊，很多都是苏州来的人、啊。
0: 哦，
8: 哎，我们呐、啊，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哎，所以啊，我们扬州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苏州。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子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苏州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6: 嗯，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9: 哦，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6: 啊，在那儿？
0: 哪儿？
6: 那儿，那有艘船，
9: 船尾的旗子上写的，孔家包子。
6: 哎，苏苏，我们去看看。
0: 走。啊，就是这儿了。
10: 卖包子喽！糖扑扑的包子，
0: 好香啊！哎，都有什么馅儿的，老板？
10: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0: 哇！哎，老家？
10: 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6: 哎呀，苏苏。你也是孔家的？
0: 对呀、啊，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10: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0: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1: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玉儿都觉得很眼熟。
2: 啊，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3: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喏，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1: 老爷爷摸了摸苏苏的头，好像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说，又好像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像爸爸。
4: 快收拾啊，东西别
5: 忘了。该回去，该回去了。
6: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了！
5: 快走，走，走，
7: 走，走，走，
4: 开船喽！
0: 你们都去哪儿？你们都去哪儿啊？喂，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8: 天亮喽，苏苏，苏苏哎，该起床喽，天亮啦！
0: 孔老先生，快！啊，是爷爷。
8: 哎，苏苏，你没事吧？
0: 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啊，
8: 做梦了？那你梦见什么了？
0: 见的哦，对了，我梦见了茴香包子。
8: 哈哈哈哈，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还想吃呀？
0: 嗯，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8: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0: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对对对对，还有你小黄。
8: 好是好啊，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
0: 嗯，对呀，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8: 苏苏啊，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
0: 嗯，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吗？
8: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爷爷。
8: 哎，
0: 我现在觉得那些过船的马达声好像也不那么吵了。
8: 哎，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0: 好啊。晚上我们会再见的，对吧，月儿？

苏州昌门，依傍运河发达的漕运，店铺林立，商旅云集，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也是《红楼梦》开篇所说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但遥想明朝洪武年间大感散，却也是发生在这里。多少苏州人从昌门码头出发，被赶

0: 散散到各地，与亲人别离，再无团聚，历史沉浮，悲心交喜。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三集。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7: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8: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9: 好像是炸弹啊！三爷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8: 哎，大家快下车啊！
7: 啊？
10: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8: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7: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11: 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2: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3: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4: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3: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14: 振廷，我们担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这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3: 老豆，你哭了吗？
14: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3: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4: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3: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14: 我们担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3: 你的路？
14: 是啊，一条生路。 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6: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12: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我收货物。来，这笔钢管归我们了。
1: 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3: 吓死人了，老三，你没事吧？
4: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4: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5: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6: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4: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6: 可是随行就市，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
5: 对呀。
4: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3: 还是老板看得
7: 有道理啊。
3: 嗯，
4: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好啊。
2: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击死，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8: 哦，老徐，
9: 哎，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8: 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9: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8: 霍英东？
9: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8: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9: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0: 突破口啊。
1: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0: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 知道了，齐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身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3: 雷仔，怎么样？嘿嘿，
4: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5: 走鲤鱼门过蛇口。
6: 老塞，不行的。
5: 为什么？
6: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5: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6: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5: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6: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三？
5: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6: 能行吗？
5: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获释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7: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8: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7: 阿妈，你快回去，

0: 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0: 这怎么回事？妈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0: 什么？
2: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3: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停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0: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2: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0: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2: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0: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呢？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要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吗？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啊。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在做咩的？
0: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系捉鱼噶。
0: 对呀、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你说你捕鱼？
0: 阿瑟，
6: 你讲嘢啊？
0: 阿瑟，
6: 听谁来呀你？
1: 阿瑟，听我说啊！
7: 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阿东他醒了，醒了、
8: 来了。
7: 哎呀，医生啊，
8: 醒来了就好。
7: 哎呀，好好好。
8: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你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7: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7: 医生说你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7: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7: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9: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好了，郑婷，郑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9: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呢。
9: 我是中国人。
0: 对，郑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9: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郑婷，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4: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 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进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2: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浩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10: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浩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2: 有志浩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10: 有志浩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浩船毁人亡。有志浩为什么要自毁呢？
2: 因为有志浩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10: 有志浩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2: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10: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浩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4: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1: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12: 徐生是你啊！
11: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哎呀，
12: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13: 朝鲜田村协定今天在1953年7月21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签署。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14: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美帝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 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5: 请听微广播剧《串门》。
17: 妈，媳妇儿，我回来了。
18: 哟，这是咋了？这咋还扔一地呢？
17: 妈，咋了？
19: 问你媳妇儿。
17: 媳妇儿。
20: 问你妈。
17: 媳妇儿。媳妇儿。妈，咋回事啊？
7: 哎呦天哪，你还是把俺送回乡下去吧，俺可不在你这儿看你媳妇儿的脸子了，这个别矩啊。
17: 妈，快别这样，起来起来，坐沙发上。妈，你说说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7: 还不是你媳妇儿不让出去串门，不让人家来串门。你说串个门子能咋的呀？俺在家那会儿啊，这左邻右舍的天天串门子，到了你这儿可倒好哈，跟蹲监狱似的，好不容易啊认识了几个邻居吧，让人家来串串门子，他那小脸子掉的，又埋怨我不该随便开门了，又这又那的，没好脸色的往回撵人家呀，这是给你结冤家呢，这败家媳妇儿啊。
17: 妈，你别这么说小凤儿，他不是那样人儿。
7: 你个没出息的，你娶了媳妇儿，你忘了娘了你。
17: 妈，你老别生气，我去说说小凤儿啊。
7: 嗯，这还差不多。
17: 这满地扔的，别绊着啊。养生圣品，黄金食材，这都哪儿来的呀？
7: 哎呀，你快去说说你媳妇儿吧，这撂挑子啦。饭也不做了，屋子也不收拾了，还得我老婆子给他拾的。我哪是来享福啊，是当老妈子来了。
17: 看你说的。媳妇儿忙着呢。
20: 大局长有啥要批评的，我听着。
17: 你听着了。我不是为了让妈消气才那么说的吗？我哪敢说你呀，
20: 德行。
17: 媳妇儿啊，我知道把妈接来你可能不舒服，可妈年纪大了，她一个人在乡下我不放心呢。她这一来是把咱们的生活节奏给打乱了。媳妇儿，

0: 了我，你就将就点行不？
1: 你说这些有没有良心？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不容婆婆的媳妇儿呗？
2: 当然不是了。
1: 跟你说正经的呢。
2: 嗯，你说。
1: 你也知道这城里和乡下不一样，在城里咱都各过各的，不行东家串西家串的，可你妈不这样。
0: 哎呀，妈还是爱串门，其实也行啊，这样她自己在家就不寂寞了，你不也能省点心吗？
1: 省心？哎，咋跟你说呢，她这么一来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0: 对我能有啥影响啊，我不怕人讲究我是农村出来的。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
0: 妈，你咋进来了呢？
3: 你啥也别说了，明儿给我买票，我回乡下去。
1: 妈，
3: 你也啥也别说了，俺出去串个门子就敢扣这么大个帽子，俺可担不起，俺也不想耽误俺儿子的前程。
0: 妈，您别这样。小凤儿，小凤儿。
1: 妈，您先别急眼，当着您儿子的面咱能心平气和的说道说道不？
3: 你还能说出话来呀？你说吧，俺听着。
1: 妈，您爱串门子这不是啥毛病，可这城里和你住的乡下不太一样。
3: 有啥不一样啊？都挺实在嘛，隔三差五的还请俺吃个饭啥的呢。
1: 您说您就一农村老太太，人干嘛上杆子请你串门又请你上饭店啊？
3: 城里人热情呗。
1: 不是热情，是因为您儿子，再说白点是您儿子头上的官衔儿。
3: 那俺儿子当个官儿还不行请俺吃饭啦？
1: 老公明白没？
0: 哎呀妈，这我就得说说您了，您串门就串门，干嘛要人家请你吃饭呢？俗话说吃人嘴短。
3: 那啥，就吃了几顿饭。
1: 嗯，那时不时上咱家串门子的还送东西呢。
0: 妈，您收人东西了？您这是拿人手短。
3: 那有啥呀，在咱们乡下今儿这家给把小葱，明儿那家给把豆角的常事儿。
0: 啥？这就是一把小葱一把豆角的事儿吗？我的妈呀妈呀，那外屋那些什么海参啥的都是人家送的
3: 啊？好像是他姑爷。对，是他姑爷，在你手下跟你关系不错。
0: 你说你连人家是谁都记不住，你咋就敢收人家东西呢？
1: 唉，为了不让你犯错误，我宁可让人说我脸冷不近人情，弄得谁都不敢来往。可你妈这一来，咱家大门可敞开了，来家里串门的哪个能空着手啊？人家送我就往外推，有时候还得追到人家里往回还东西，造个半红脸儿。妈还一个劲儿说我，说我不知好歹，败家。
3: 那老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哎，你可倒好哈，把这街坊邻居关系搞得贼僵，那不是给俺儿子添乱吗？那还不行说你两句啊。
0: 妈，我算明白了，这给我添乱的呀不是小凤儿，是您。
3: 啥？咋俺还给你添乱了呢？
0: 妈，您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深了您也不懂。就这么说吧，您让人家来串门子，就好像跟人家说来吧，来送礼吧，这别有用心的可算是有机会了。人家送礼干啥？那是让你儿子帮着办事儿。你想啊，要是正正当当的事儿，用得着送礼吗？那都是些不符合规定不好办的事儿。这礼收多了那叫受贿，您儿子要犯错误要坐牢的。
3: 啊，俺哪知道啥受贿呀，俺就寻思着这街坊邻居的你给我点儿我给你点儿的。
0: 您原来不知道，那现在明白点没？您要再那么做就是害儿子呢。
3: 哎呀妈，哪能害你呢？行，俺不串门就是了，谁来家呀俺也不给开门。
0: 妈，您在我这儿好好享福，我和小凤啊会孝顺您的。俗话说妻贤夫祸少，有小凤帮我把住家庭这道连接门，

0: 我才能后顾无忧啊。
1: 得，又有人来串门了。
0: 妈，您招来的，您看着办吧。
2: 哦哦，难去。
3: 家里没人，别来串门了。
4: 啊！
5: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6: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7: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8: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7: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9: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7: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9: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7: 陈硕，陈硕，陈硕，
8: 有声儿啊，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7: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10: 向国旗
7: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9: 华子，你来美国了？
7: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9: 我得加班。
7: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11: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7: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11: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7: 陈硕，
12: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13: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7: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13: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7: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13: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7: 回来吧，陈硕，我们永远是兄弟。
13: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7: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13: 好。
10: 立正，站。
7: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 使天安门的升级。

0: 神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王杰从邵氏影城的童年的明星到飞碟唱片的巅峰，他用一场游戏一场梦，回首梦已远等等好听的歌打开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他的歌声呢，穿透时光，至今仍在唤醒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来听王杰的歌，来欣赏回首梦已远还痛的伤口。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王琦的歌呢，总是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忧郁气质，独特又沧桑的嗓音仿佛承载着好多故事，能够轻易的穿透我们的心灵防线，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触动着。无论是失恋的痛苦，人生的迷茫，还是对于生活的不甘和挣扎，王杰都可以用歌声诠释的淋漓尽致的，让歌迷们沉浸在其中，感同身受。在当时，只要王杰的歌声响起的话，总会有无数人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的。来听安妮回家。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王杰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小雨淅沥沥，刚才说呢，安妮这首歌呢，很能表达男孩子的忧郁吧，还有失落和痛苦。通过王杰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呢，让好多人听起来为之而感动着。青春不羁是深情的熟男，将听不到情感下的更加动人的王杰完全了解到了。这首歌建立在人生真实情感基础之上，虽然只有寥寥的几段文字，但是搭配着王杰那种悲情欲催的感觉呢，也让充斥着无数虚情假意的乐坛记住了王杰这个名字，还有他心中的那个安妮。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

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绑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嘿嘿，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抱腕当胸，啊，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呢，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
6: 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嘿，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5: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啊，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哎，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嗯，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哎，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6: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啊，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5: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6: 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5: 本来呀，朝田朝雷这哥俩都想回朝歌城，但是呢，姜子牙不同意，放风筝不能断线，哎，抓那个没有尾巴的鹌鹑它不保险，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哎，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哎呀，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6: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
5: 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十回八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

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里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八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嗯嗯，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呐，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一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博奇大将军了。这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

0: 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窃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
1: 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
0: 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期出发呀。七巧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哦，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

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平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嘚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哦，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石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哎，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哎，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哎，支棱八叉的， 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番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哎，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哎，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

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哎，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八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三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八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啊，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哎，没什么难度了，哎，我也回家歇会儿去，哎，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哎，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八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三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仨人啊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由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匠，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

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拳头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的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银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要不然将来肯定是麻烦。比如说压粮运草，人家青龙关和嘉梦关派出来两哨人马，把这咽喉这么一掐，你这粮草你就运不过去。所以说青龙关嘉梦关势在必得，派什么人去打关呢？子牙看看手下的战将，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哎，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哎，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
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洪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加盟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呢、炮响三声旗帆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加盟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加盟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洪锦呐、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加盟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遣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加盟关的是亲哥四个，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废，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废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啊，酒宴白下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洪锦带着十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大哥怎么办呢？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咱们就怎么着，咱们就哎呀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下呀？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糊弄不着了，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花去，不就得了吗？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洪锦。等洪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三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都挺高兴，赶紧准备，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三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

0: 啊，哎，猪蹄子呀，哎，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儿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她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啊啊啊啊！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墩，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还忒一般呢。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没关系呀，不是有贫道我呢吗？
1: 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加梦关的四员主将是4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4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头，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8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4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不许投降了。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战法。好好好，我们都照办，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看起来这4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加梦关城里头呢，胡家哥4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脱衣服，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我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 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哎，别，拖，好嘛，这三千人呢一块拖光腚。等拖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了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拖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那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三千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喂喂，谢谢，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啊，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三千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用手就挠吧，一挠，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浑身都长了红毛了，感觉脑瓜门啊也不得劲儿，用手这么一摸啊，层层每个人啊长出两条大犄角来，好似两把尖刀啊。这脸上他也有变化，鼻子一摸啊，层也长长了，眼睛一摸，刷，他挖下去了。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嘿嘿嘿，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她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

哎呀，还得打光棍儿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儿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哎，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家门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三千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是是是是，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建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列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五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哎，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嘉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筒，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三千人呢，就能让你们全。

军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往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喝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是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辛甲和辛勉。二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辛甲、辛勉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哎，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啊，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哎，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突就往回飞。那么辛甲、辛勉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辛甲、辛勉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辛甲、辛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辛甲、辛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喽，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

哪吒就感觉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日啊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利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不，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咱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点，绿色生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皇上传旨，让老陈琳捧出一个心爱的宝贝金蝉。包大人一看呐，真是宝贝呀！皇上就让老伴们陈琳带着蒋平上了一只小船，然后让太监呢提着木桶，皇上带着包大人还有文武官员全都上了一只大船。这时候陈琳一看呐，心说这蒋平要是不能捉这蝉可就麻烦了，这蝉可是皇上的宝贝呀。陈琳心眼好，他就告诉这蒋平，蒋平啊，这个蝉可是圣上心爱之物，你要是不能捉呀，趁早说话，我给你奏明皇上，皇上不怪罪，倘若你要捉不着这蝉，你可吃罪不起呀。公公您就放心，用不着着急，只求跟您借一件水靠，那好，要

哦哟，陈公公马上让小太监拿过几件水靠来，蒋平就挑了一件最小的，脱了醉衣醉裙，就把水靠换上了，挺合体。这时候皇上坐在大臣之上，这个太监手里提着木桶，就冲着这陈公公喊上了：陈公公，您告诉蒋平，咱家凤池可要奉禅了。说完了呢，就把这木桶的口朝下，底儿朝天，连这金蝉带水就放到这海里了。这蝉刚到这水里头啊，在水瓶上它发愣。陈琳急了，就催着蒋平下去，快下去，那意思你快捉呀，刚到水瓶上你捉了就行了。陈琳着急，蒋平不着急。蒋平心说，哼，你着你的急，让这蝉下去，我得显示显示我蒋平的本事。这蝉呐，也挺灵的，他明白了，这蝉一晃这三只足，皇上跟文武群臣连包的人在陈公公蒋平一看，这蝉没影了。这时候蒋平才冲着船头把身子一顺，唰，蒋平也下水了。皇上在大船之上，坐在龙椅之上，看得非常清楚，一看这蒋平入水，那也看得出来，就跟咱外行人看人跳水游泳一样，看得出来蒋平有能耐。皇上心说，坏了，他再有本事，我这金蝉要丢了就麻烦了。往水里看，一点动静都没有，坏了，他这么瘦这么小，好像是个病夫，在水里待这么长的时间，他要捉不着金蝉，畏罪自个儿把自个儿溺死，可怎么办呢？皇上也是个明君，皇上就责备自己呀，朕为了跟他治这口气，他说颇失水性，我让陈班们把金蝉取来，难道说朕为一蝉要人一命啊？这不是为君的道理呀、啊！皇上老看没动静，皇上着急。突然间，这水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嘟就翻起泡来了，这泡一翻，甭说皇上，所有旁边看着的人全猜出来了，肯定是蒋平沉的底儿了。哎呀，仁宗皇帝难受啊，文武官员着急，悬着一颗心也不敢说话呀，大家伙全都往这水中瞧着。突然间，就在皇上坐这大船的前头，这水唰就起了波纹了。这坡纹往四下一开，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挺大的圈儿，由打当中蹭露出一个人头来。这人头呢是露出来的，可是脸朝着下，就跟河漂一样。皇上看着正发愣呢，突然间蒋平腰一拱，一抬头，在水中一跪，两只手上下一合拢，双手一张，这金蝉呐，就在蒋平的手里呱呱直叫，可把皇上乐坏了。皇上心说，这蒋平能耐太大了。皇上用手一指，蒋平啊蒋平，你岂止是颇识水性啊，你是水势精通啊，好一个混江鼠，不愧其称。来呀，在皇上让这太监把这木桶里重新灌上新水，放在蒋平的面前，蒋平呢就把这金蝉放在这水里边，可是蒋平仍然跪在这水瓶上，恭
恭恭敬敬给皇上磕了三。

个头，能耐太大了。皇上跟文武群臣全都叫好，夸呀，多大本事！再一瞧蒋平，站起身形，踩着水奔了小船，到了船上脱下水衣水靠，仍然穿上醉衣醉裙。老伴们陈琳一看，皇上已然回转金殿了，所以老伴们陈琳就把蒋平带到金殿之上。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宣包拯金殿。包大人跪在皇上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包青啊，免礼平身，谢万岁。包大人站起身形，仁宗皇帝就跟包拯说：“包青，朕看卢芳、徐庆、蒋平技艺超群，豪侠仗义，国家嘛，总以鼓励人才为重，朕要加封。以后呢，也让有本领的人各怀向上之心，卿家意为如何？”这本是包大人原意呀，可是包大人不能这么上奏，就得等皇上传旨。听皇上一说，包大人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万岁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乃国家之幸。”仁宗皇帝高兴，立刻传下旨意，赏了卢芳、徐庆跟蒋平六品校尉之职，在开封府供职，而且又传下旨意，让包拯带着南侠展昭，还有卢芳、蒋平、徐庆，捉拿锦毛鼠白玉堂跟彻地鼠韩章，但是不拘日限。这回皇上很宽限，因为喜欢这三个人，让包大人手下这些人捉拿白玉堂跟韩章，什么时候捉到什么时候算。要怎么说天恩难测呀。包大人非常高兴，带着卢芳这几个人谢了恩了，皇上驾转还朝了。包大人散了朝之后，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众人回到开封府衙。当然卢芳、徐庆、蒋平跪倒在地，叩谢恩相包公。包公一一用手相搀，三昧一世，无论如何要访查到二义士、五义士，不要辜负圣恩。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过来给三个人贺喜，大家伙摆上酒宴。这赵虎心里不痛快，赵虎心说：“我们跟着包丞相多少年了，我们不才是个校尉吗？嘿，这陷空岛的三位不费一刀一枪也是校尉，跟我们一块领赏，跟我们一块领俸禄。要说这卢大哥卢员外嘛，为人忠厚，武艺超群，人品玄昂，我佩服。这徐庆啊，虽然说，嗨，甭虽然说了，脾气跟我差不多，我也喜欢他。就这姓蒋的，尖嘴猴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都成了干了，要不是金连着，全都散了架了。你瞧他说话尖酸刻薄，跟我赵虎一样，同在开封。哼！赵虎心中不高兴，大家伙轮流的推杯换盏，赵虎就是不给蒋平敬酒，蒋平给他敬酒他也不喝。蒋平心里就明白了，那不是今天，既然大家伙在一块儿当差，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人又好，再加上大爷卢芳、王朝这些人也很忠厚，所以每天都在一块喝酒。这赵虎啊，就瞧着蒋平不顺眼，蒋平不理他，因为奉了皇上的旨意，
这些人分成两拨，查二爷韩章，查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眨眼之间就一个月过去了。这天呢，包大人下了朝了，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刚到开封府前，就看见衙前有一个和尚在这跪着，两只手举着橙子，冤枉啊，冤枉！包兴知道包大人脾气，用不着大人传话，过来就把橙子接过来了，然后带着和尚随着包丞相这大轿就进了衙门了。包大人也听见有人喊冤枉，也看见包兴接这橙子了，所以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立刻吩咐升堂。包兴呢，就把这橙子呈上去了。包大人看完橙子，来，带和尚，把这和尚带到大堂之上。这和尚给包丞相十万里，包丞相一问，这和尚就说自己叫法明，给自己的师兄法聪伸冤来了。那么这宝聪到底有什么冤枉呢？和尚宝明跟宝聪都在祥符县宝珠寺出家，就在宝善庄南边有个村子叫季家村。季家村呢有个锡匠，金银铜铁锡，锡匠吗？是个手艺人，姓季叫季广。这锡匠死了，锡匠季广的妻子倪氏呢就告到祥符县了。这倪氏说呀，他在宝珠寺上香的时候，上这庙里的后院去方便，没想到丢了一条裙子。当天夜里就有人敲他们家门，一边敲一边嚷，送裙子来了。这倪氏的男人就出去了，就这季广，没想到一出去，这季广的脑袋就被人给割了。这倪氏这么一告状呢，祥符县的县令就琢磨，是不是庙里的和尚干的这事儿啊？马上派差人去搜，还真搜出来了，就在庙的后院一个土丘旁边发现有浮土。这差人跑开一看呢，这倪氏的裙子包着她丈夫季广的人头呢，就在底下埋着呢。差人就把庙里的和尚宝聪给带走了，到了祥符县大堂严刑审问。这宝聪不招啊，宝明干嘛去了？宝明没在庙里头，要在庙里头也把他带走了。等宝明出去木化回来，听说这件事儿了，马上来到开封府，举着橙子要替自己师兄法聪伸冤。包大人问明白了，让人把和尚宝明先带下去。包大人问了一声，今日何人当值？两个班头，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跪在大堂之上，大人，我二人当值。刚才的案子你们听明白了吗？小人听明白了。江凡、黄茂，你们两个人立刻够奔宝善庄附近去查明此案。遵令。江凡跟黄茂两个人离开了开封府府衙，领了银子就直接够奔宝善庄。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啊，两个人刚到这宝善庄，突然间看见岔道上来俩人，全都穿着一身青，一个大汉，呵，真魁梧，后边呢跟这个年轻挺俊的后生。这江凡抓差办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他一看这两个眼神有点不对，他就跟黄茂说，看见没有？黄茂也看出来了，不错，有毛病，跟着。两个人呢就跟下去了，就瞧这两个穿青衣服的人
由打小路上往那边走，还有个小岔道。这大汉在前边走，后生在后边。这后生走得慢呢，再一看那边两个公差过来了，这后生一着急，扑通一下就摔了一跟头。摔一跟头倒不要紧，这江凡黄茂一瞧，这个年轻的后生穿的靴子掉了一只。靴子掉了也没什么关系，露出来不是男人的脚，是一只窄窄的金莲。这个大汉这时候正回头也看见了，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又把这靴子拾起来给他穿上。江凡冲着黄茂一递眼神，黄茂就过来了。他冲这大汉说，哎，我说你这汉子，你是不是拐带妇女啊？啊！这黄茂伸手就要拿这大汉，这大汉手疾眼快，一反手，砰，就把这黄茂的手腕叼住了，往怀中这么一带，黄茂可就挣扎不住了，就让这大汉啪这么一拽，这黄茂扑通一下就趴下了。江凡急了，江凡过来就嚷啊：“好啊，女扮男装，你们这其中有事儿啊？”好啊，你敢把我的伙计摔趴下，你有多大的胆子？说着话，这江凡也要动手，这大汉把手一晃，这右手就奔着江凡的肋下，砰，就是一拳。这江凡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身不由己，仰面朝天，啪，就躺在地上了。这俩公差倒不错，还办案呢。一个趴着，一个躺着，这俩人嘴可不闲着。嘴不闲着行了，可不敢起来，因为这大个本事太大了。这俩人琢磨，就是俩打一个也打不了这大汉呢。这时候大汉就跟这年轻的后生说，就是这女扮男装的，快顺小路过去，绕树林子，过了树林子看见庄门，告诉庄丁马上过来捆人。这后生没说话，点了点头，顺着小路就走了。时间不大，来了十几个庄丁，手里都拿着家伙的。总管，捆谁？捆他们俩，带到庄中见员外爷去。这大汉指的就是这俩公差，一个是江凡，一个是黄茂。这江凡心说，捆就捆，我正想上你们里边探探去呢，这女的女扮男装，这大汉敢打人，这里头就有毛病。这样呢，这些人过来一捆，这大汉头前带路，就把这江凡跟黄茂带进这庄子里去了。等进了庄子，这大汉就嚷：“员外爷呢？员外爷呢？”这员外爷又打里边出来了。员外爷一看这俩公差，员外爷满面堆患，谁这么大胆子呀？啊，快松绑！这员外爷为什么这么办？这员外他认识江凡，手下人赶紧把江凡黄茂的绑绳松了，请员外爷用手一指，江凡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员外姓林，单字名春，他根本就不是好人。当初呢，他跟这江凡两个人都是破落户，因为林春发了一笔外财，他阔了有钱了，员外爷了，他就不爱理这江凡了，就跟江凡分手了。江凡呢，因为从小没爹没妈，他成了破落户，但是江凡他本身是个好人。后来呢，他上开封府当了灶吏，就是灶班的差人，慢慢慢慢他熬上了，熬上班头了。这林春听说江凡在开封府当差，当上班头了，就让人给他送信儿，仍然想跟江凡来往，江凡可不爱理他了。江凡一看包丞相秉政锄奸，再一瞧南侠展昭这些英雄豪杰，心中十分羡慕，自己呢就更有了上进之心。
过去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什么自己也不能再做一件错事了。所以呢，这林春再找他，他就不愿意再跟林春交朋友了。没想到今天被林春的主管给抓来了。这主管姓雷，叫雷恒，身影高大，体格魁梧，武艺高强。这员外一看是江凡，赶紧让人松了绑绳。哎呀，兄弟，对不起，恕罪恕罪，来来来，到客厅待茶。就把江凡、黄茂让进来了，献完茶了。林春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满面堆欢，实在是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到了，多有得罪。老弟呀，看在当初咱们哥俩的情分之上，就请你替我遮盖一二。江凡到底怎么样对付林春，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18: 这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姜凡跟黄茂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去抓差办案，万也没想到呢，被捉到林春的家。这林春可知道昔日这位胡鹏

那林春对待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林春满面带笑，命人给他松了绑绳，然后双手一抱拳：哎呀，时时不知道是二位上差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望妻看在当初朋友的份上，这件事儿嘛，替我遮盖一二。这个江凡呐，他也看出来了，江凡心说我得想办法走，因为他知道林春这人他不是好人，我要不马上走，这林春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啊，好说好说，咱们原来都是同吃苦同患难同享福的朋友，这点事儿有什么要紧的啊？放心放心，告辞了。他一抱拳往回一转身就要走，林春机灵着呢，明白江凡这是脱身之计，哈哈，林春用手一拦：江贤弟呀，先别忙，童儿啊。说了一句童儿，这小童儿就过来了。江凡一看这小书童儿端着一个盘子，这盘子里头放着四封银子。江凡知道林春这人十分狡猾，油透了，瞧着这银子没说话。林春是满面春风，这点薄礼望妻笑纳。江凡把脸往下一沉：林兄啊，你这可就错了，就这点小事儿有什么要紧的？难道非得用银子买小弟我这张嘴吗？要是那样花钱买我这张嘴，我是断难从命。林春这脸变得真快呀，刚才还是满面春风，唰的一下十冬腊月了。江凡，你是不达时务，我是念当日之情，赏给你这点银子，嘿嘿，竟敢说我花钱买你这张嘴，你是故意拿这句话推搪我呀？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我，你不就是一个班头吗？雷恒，在。这雷恒就是捉江凡跟黄茂这人的人。雷恒挺大块往这一站，林春一瞧雷恒：吊起来，给我打，往实了打啊！让他们两个人给我写下字据，我就等着你报信了，您放心吧。林春走了，雷恒把脸往下一沉：来，捆，又把这俩人捆上了，然后就带到东院。东院有三间房，这江凡看了看黄茂，那意思你听我的，黄茂点了点头，两个人不说话，就被推到东院这三间屋子里了。两个人进来一看呢，里边是两明一暗，就在正中间的坨上有两个大铁环，铁环里边有铁链子，链子上边有铁钩子，这庄丁挺凶啊，就愣把江凡黄茂用这铁钩子给勾上了。勾哪儿啊？腰间有丝绦啊，然后唰啦啦啦啦往上一拉，这哥俩这脚还不离地吗？给拉起来之后吊着，前后左右一点靠头一点抓头都没有。搬座位，庄丁伺候着给雷恒搬个座，雷恒就在他们两个人对面坐下了。还不给我抽吗？两个庄丁每人一

一条皮鞭。俩人抱好了皮鞭，一瞧这雷横，雷横一瞧江凡，这俩人明白了，先抽江凡。江凡到这个时候一咬牙呀，江凡从小是泼皮出身，大堂他都能滚，他不怕，就把这功夫得施展出来了。当初怎么当泼皮，现在就得怎么顶这鞭子，不能说软和话，而且张嘴还得骂，骂就骂不绝口了。这庄丁拿这鞭子啪啪啪，好小子，打呀！你们当家的真会打算盘，还养活你们呢，还使唤你们呢，看起来是一点荤腥也不给你们吃啊，你们吃的全都是豆腐吧，怎么没劲儿啊，是打人呢，给我解痒痒啊。雷红气坏了，站起身形，接过鞭子，我劲儿大，好，还是你这大小子好，到底能给我抓抓，给我挠挠，让我解解痒痒，孝顺孝顺老爷子我。这雷红啊，也不理他，啪啪啪，狠狠的抽了六七下，然后把这鞭子递给这庄丁，一瞧这黄帽。这俩庄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抽江凡了，接着抽这黄帽。这黄帽不远也，江凡让我听他的我就听他的吧，闭着眼睛咬牙忍痛。他跟江凡不一样啊，江凡什么出身，他什么出身呢？江凡一看黄帽跟我可不一样啊，倘若被打死了就坏了，再往下一打，这黄帽可要哼哼出来了。不成，我得让他们先抽我。我说，抽他干嘛？啊？他这困瘾可比我大，抽着抽着他睡着了。小子，孝顺孝顺我吧。雷红一听，怒气往上一冲，又站起来了，给我把鞭子接过来。来到江凡的面前，小子，打呀，孝顺孝顺你家老祖宗。这雷横噼里啪啦又打了好几鞭子，打得他都累得横了。雷横把鞭子一扔，坐这儿休息。这时候啊，已然掌上灯光了，太阳落山了，小书童一开门进来了。雷大叔，员外爷叫您吃饭去呢，走，吃饭去。雷红带俩庄丁出去，反手呢就把门带上了，把料雕扣上了。屋里边江凡黄帽，这黄帽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听了听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江大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把话领过去，我可盯不住了。嘿，盯不住了，等着，你等他回来，吃饱了喝足了，第二通打，那才够呛的。我可盯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屋中有人哭，因为屋里头不亮啊，所以呢只能听见哭声。两个人顺声一看，有个人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江凡就问，谁在哭呢？小老儿我姓窦啊，只因为我带着女儿到汴梁投亲，就在前边宝善庄吃点东西，没想到这位员外由打庄上回来，看见我的女儿就要抢啊，多亏了一位义士，姓韩名张，救了小老儿父女俩人，又赠了我们五两银子呀。没想

想到我们不认识道啊，要走到这地方了，这地方感情就是抢我们女儿这个员外爷的家呀，用不着抢了，一伸手就把我女儿抢到他们内宅去了，把我就进到此地呀，不知道我女儿性命如何呀。这姜老汉说着就哭了。姜凡黄茂一听，有一位义士救了他，而且给他五两银子，这人叫韩章，这哥俩高兴了。哥俩心说，连皇上传旨都让包相爷找这二爷韩章呢，要是真能脱了此难找着二员外韩章，这可是美差呀。相爷一高兴，那皇上也高兴啊。俩人还想着还没说呢，这时候料调一响，门就开了，开了一条缝，噌的一下进了一人，把火扇那么一打，江凡黄茂看见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就听窦老汉说话了：“恩公啊，恩公你快来吧。”江凡黄茂一听，没错的，这是二义士韩章。二员外爷，二义士，我们是开封府的班头，江凡黄茂，快把我们救下来吧。好，别忙。二爷韩章由打身背后抽出刀来，就把这两个人绳索给隔断了，又把铁链的钩给摘下来。江凡黄茂活动活动身上，哎呀，多谢多谢。韩章又把窦老汉的绑绳解开，这窦老汉恐的时间长了，再说也上了岁数了，动换不了了，我这胳膊我这腿全麻了，全木了。韩章往地一蹲，就把这窦老汉背起来，把这江凡黄茂哥俩给领出屋来。你们呐，得找地方等等，我得把林春拿住，你们两个人把林春交往开封府，你们去请功啊，我再想办法把窦老汉的女儿救出来，让他们爷儿俩好走。这韩章往四外看了看，你们上哪儿藏去呢？突然间就瞧见西墙之下有一个大马槽在那儿扣着呢。行，韩章用手一指，你们呢就藏在这马槽底下。江凡一看这马槽啊，顶多哥俩，哥仨可就挤得喘不过气儿来了。行了，让窦老汉跟我这伙伴藏在里头，我闷不了，我一个人好找地方。您呢，赶紧把这马槽掀起来。二爷韩章跟江凡两个人掀这马槽，黄茂呢跟窦老汉就钻进马槽底下，这哥俩呢又把这马槽扣好了。二爷韩章一低了腰，蹭了一下就上房了。他一看林春这家中所有的屋灯光都很亮，二爷就挨着屋子的厅，听着听着，有一间屋子里头灯光明亮，有打外边看得很清楚，里边摆设也很好。韩章一听里边有一个老婆子说话：“安人，您是一片好心呐，每天烧香念佛的，得了，就冲您这么好啊，您呐就保佑咱们员外爷平安无事得了。”哎，老安人叹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这么劝，你家员外爷也是不听啊。今天又抢了个姑娘，你看，就锁在那边那间屋呢。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安人，这话呢我们做下人的不应该这么说，员外爷也确实有

有点不像话。可是员外爷呀，今天也顾不上这个姑娘了。二爷韩章听明白了，窦老汉的女儿捆在屋中，但是这个林春还没把这个女孩子给糟践了。二爷韩章说了一声谢天谢地呀。窦老汉的女儿还未失身，这时候呢又听这婆子说了，二人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您，员外爷做事做得太狠了。您知道咱们庄南有个李家村吗？知道啊。李家村又怎么了？哎，李家村有个西匠叫季广，他那个女人倪氏啊，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地那是出了名的美人啊。没想到这个倪氏不守家规，跟咱们员外爷也不大清楚。因为西匠病才好，咱们员外爷就跟咱们主管雷红商量了一个办法，叫这倪氏呢告诉他的男人说呀，你有病的时候我曾经到宝珠寺烧香，你好了呢我还得去还愿。安人呢，您可不知道这个庙后边有个后院，是一块空地，而且呢还停着一口棺材，墙呢也坍塌不齐了。咱们员外爷呀就让雷红在那儿等着倪氏，倪氏好来。安人一听，两只眼睛看这婆子，等着倪氏干什么？哎，这不是员外爷跟雷总管商量好了的吗？叫倪氏烧完香到后院去小解，解下裙子来呢就把这裙子搭到土丘这棺材旁边。我跟您说，等那倪氏真怎么办了，他方便出来，这裙子就没有了，他就回家了。到了夜里啊，有人就敲季广他们家的门呐，外边嚷说送裙子来了。这叫门的您猜是谁？就是咱们雷总管。这个倪氏早已然商量好了，他不出去就叫他男人季广出去。季广一出去，雷主管呐，哎呦，就把这季广的脑袋给拉下来了。这倪氏啊就告到了祥福县，说头天上庙里头把裙子丢了，夜间呢自己丈夫又被人无缘无故把脑袋给砍走了。这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啊，就猜说庙里的和尚准是把季广给杀了，就派人去搜，就在庙的后院，就这棺材旁边土丘子旁边啊，有一堆浮土。哎呦，这差人刨开一看呢，正是倪氏这条裙子包着他男人季广的人头。您说差人能不办案吗？这差人呢就把庙里的和尚法聪给拿走了，到了大堂之上严刑审问呐。人家没杀人，人家能招吗？这法聪有个师弟化缘回来了，听说这件事儿啊，就到了开封府，他可就把这状子告下来了。咱们员外爷知道了，恐怕开封府包丞相断案如神，要露出马脚这命就保住不住了，就叫雷总管呢拿着青衣小帽到倪氏家中，让倪氏穿好了改扮成一个男人就接咱们家来了，就在东华院住着呢。按人呢今天晚上可就成亲呢。按人家想想，您说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平白无故他们就伤出这样的毒计害人呢。咱们前边说过，江凡跟黄茂刚进宝善庄，看见大个儿就是雷红，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这后生就是倪氏扮的。那么江凡跟黄茂也就看见倪氏

0: 给斜掉了，露出三寸金莲来，两个人才生的疑心呢。这个婆子跟这安人这么一说，一问一答，二爷韩章听明白了，这婆子可能跟着安人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他的心腹，什么话都敢说。这安人呢，肯定是临春之妻了，而且听得出来，这个安人是个好人。二爷韩章由打房上就绕到了东跨院，然后轻轻的由打房上就落在了院子之中。就听见这屋里有人说话，书中暗表，这屋中是谁呀？林冲跟倪氏啊。林春就跟倪氏说，那开封府你可不能去，包丞相断案如神，问你说不了三句两句的就问出麻烦来了，咱们这命就扔了。我告诉你，谁也想不到你在这儿住着，你踏踏实实的啊，万年无忧。哎呦，你这主意倒不错，没想到我今天来的时候啊，遇见两个公差，我又把靴子给弄掉了，把脚都露出来了，幸好把他们捉住了，他们俩可看出来我慌慌张张。我告诉你，要打算你我久长，可千万别把这俩公差给放走了。
1: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告诉雷红了，夜里三更天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了也就晚了。说完，林春是哈哈大笑，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就是
18: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林春跟倪氏两个人商量，倪氏呢是怕这两个公差看见起疑心，林春说你放心，夜里头就把他们给杀了。倪氏一听高兴了，那可太好了，要把他们两个人杀了，做得干干净净，你我就做长久的夫妻。他们俩说话，房上可有二义士韩章呢。二爷气坏了，心说好恶贼。他往前一迈步，用手轻轻的就把门帘子给掀起来了，迈步就进了堂屋了。这林冲跟倪氏在里屋呢，门前挂着软帘呢。二爷韩章走到软帘之前，啪，猛然间把这帘一掀，拿这刀一举，嚷嚷就给你一刀。这刀这么一晃，满屋都是光亮啊，可把林春吓坏了啊。他一瞧二爷韩章身脸高大，穿着一身的夜行衣，手里头这口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爷，大爷，您要要银子我马上给您取。这林春以为什么呢？以为二爷韩章是个夜行人，到这儿了来要银子。他可错想了二义士了。 韩章一晃身形，银子我自然会取，用得着你吗？我先把你捆上再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嚷，这口刀我马上往下落。不嚷不嚷。二爷韩章一回头看见司涛了，为什么司涛没在林春的身上？林春他已然脱了外衣了，身上穿的是内衣。二爷韩章把司涛拿过来，然后把刀就叼在嘴里，刷刷刷用这条司涛就把林春给捆上了。就在这司涛旁边有一条手绢，张嘴，哎，不敢不张啊！林春一张嘴，这手绢刷搁他嘴里了。再瞧那泥事啊，这回也不横了，哆了哆嗦，堆在墙犄角那儿。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把泥事提了过来，就把挂帐子这丝绦给隔下来，把这泥事也捆了。然后啊，又撕了一块布袋，把这泥事的嘴也给堵上了。二爷韩章刚要回来，干嘛去？他好找这江凡去。突然间，就听院里有人嚷上了。二爷韩章侧耳一听，嚷的是谁？是这雷红。雷红嚷着往前走，快走快走快走，奔哪儿去？他带着庄丁奉了林春的命令到东华院，好去杀这江凡跟黄茂还有这窦老汉。他这一叫这庄丁呢，二爷韩章赶紧就跟过来了，稍微晚了这么一步，前边的庄丁就在这马槽底下把这黄茂跟窦老汉给搜出来了。

0: 少一个。先捆上，谁去禀报员外爷去？有人捆，有人去禀报林春。这时候，二爷韩章引人追来了，对着雷轰，唰，这口钢刀就下来了。雷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手中的刀往上一磕，啪！二爷韩章心里可一哆嗦，为什么呢？就这一下，二爷可就明白了。您看这把持将一动手就知道对方有多大能耐，自己怎么打打得过打不过。二爷韩章虽然武艺高，但是他力气小。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这雷轰啊，武艺虽然不敌二义士韩章，可是他力气特别大。就这一下把二爷的韩章这口刀就给磕飞了。哎呦，力量！二爷韩章都说出这仨字来了。韩章武艺再好，力气不行，盯不住吧。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上边飞起一块石头来，啪的啊！正好打在雷轰的脖子上。二爷韩章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雷轰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了。韩爷可快呀，捡起自己这口刀来，拿这刀背啪就打在这雷轰的脊梁骨上。本来雷轰往前一趴，再挨着一刀的啪，这嘴唇就挨地了，弄了个狗吃屎。二爷韩章刚要过来，就听有人喊嚷：二员外，用不着您动手，我来。唰的一下，江凡就打房上下来了。要没有江凡呐，就坏了。幸亏江凡没藏到这马槽底下，这样呢就把雷轰给绑上了。这江凡藏哪儿去了？江凡他藏在黑暗之处，他全看清楚了。他一看把黄豹跟窦老汉捉住了，这雷轰要再动手，二爷韩章一个人盯不住，所以呢他就上房，手里他可捡了一个大石头子儿。要没有这石头子儿，这俩人恐怕全完了。这样呢就把这林春捉了，把倪氏捆了，也把这雷轰捆上了。那一般的家丁就不在话下了，谁还敢过去呀？二义士韩章又把窦老汉的女儿搜出来，带着这个女孩子就来到林春安人的屋中。这老安人吓坏了，这婆子吓得直哆嗦：哎呀，我们没干坏事，这个女孩子交给你，你给我好好看着啊，要出了差错我可要你的命。
1: 您放心，您放心，员外做这些事，我说他，他就是不听啊。
0: 好，等窦老汉来领他的女儿，你再把这个姑娘交给老汉。
1: 您放心，我一定照办。
0: 二爷韩章不敢耽搁，把这黄茂跟窦老汉也给救出来了，就跟江凡、黄茂说，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自己偷听来的。他们怎么商量的谋害纪广和尚法聪含冤的事？江凡说：好，我明白了。二员外，求您到开封府去一趟吧。韩章没说话。二员外，您去吧，现在您的兄长大义是卢芳，您两位兄弟三员外、四员外徐庆跟蒋平已然在开封府任职了。二员外，您去吧。韩章一句话没说，一转身，噌的一下，二爷韩章是踪影皆无。江凡、黄茂有什么办法呀？只能押解着林春、倪氏、雷轰回到开封府。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开封府，就把这些事情全都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派人到

祥符县提法聪到案，然后升座大堂就审问了林春、倪氏跟雷红。这三个人也知道逃脱不了了，再说包公断案如神，所以一一招人。包大人让他们画了押，拒绝收进了，按律定罪吧。又派蒋凡跟黄茂带着窦老汉到了宝善庄，把他女儿给接出来，交代明白，让这爷儿俩去投亲。这事情全都办完了，包大人就把法聪提到大堂，又把原告法明带上堂来。包大人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讲清楚了，就把这两个和尚放了，这案子呢包大人就给处理完了。包大人结完案子之后回到书房，吃完晚饭，包大人坐在灯下观书。天交出谷了，这江凡、黄茂两个人才由打宝山庄回来，就把窦老汉把他女儿接走这件事儿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一看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每个人赏了20两银子，两个人接过银子跪倒磕头谢过包大人，然后站起身形：大人，我们走了。两个人刚要走，包大人想了想，哎，你们回来。两个人赶紧止步回转身形：相爷，您还有事吗？你们看见二义士韩章都讲些什么？两个人就把劝二义士到开封府的事情一句不落的讲给了包相爷。好吧，你们休息去吧。江凡、黄茂走了，包大人端起茶来着想啊，为什么二义士韩章不肯来？江凡跟黄茂已然告诉他了，卢芳、蒋平、徐庆都在我衙中当差，当今万岁恩赐啊，他为什么不来呢？哦，包大人恍然大悟，如梦方醒，他是因为他五弟白玉堂还没来呀、啊、白玉堂不到，这二义士韩章是绝不会来到我开封府的。包大人端着茶碗正想呢，突然间院子里啪的一声，好像有东西由打房上掉下来。包兴啊，大人，我听见了，我出去看。包兴赶紧出来，由打院子里捡起一个纸包来，拿起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上边四个字：急速拆阅。进了包大人书房，往上一递，包大人接过去打开一看，里边包着一个石头子儿，有一张字简，字简上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哎呀，包大人手里胡须瞧着字简，行啊，包行啊，你赶紧去探视三宝。李才伺候丞相。包兴走了，李才进来了：相爷，你赶紧去请展护卫。哎，李才出去请这展护卫。那么这三宝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小的时候的二嫂害他，他在井里头得了一面古铜镜子，这面镜子呢是轩辕镜，包大人爱如珍宝，后来大嫂就让他随身携带，包大人呢就老带着这面古铜镜子。二宝呢就是包夫人有点娘家带了一个金盆，三宝呢是包夫人由打家中带了一个枕头，其实没什么新鲜的。这枕头里头呢，包夫人呢她懂得点中药，
知道怎么看病，所以呢就配了点药，弄点药呢搁到枕头里头，包大人要是累得横了，躺在这药枕之上，慢慢的就能入睡了，能睡得很踏实。由于是包大人的宝贝，这传可就传邪乎了。哎呦，包大人有三宝啊，这三件宝贝在包大人家中，包大人有这三宝才能断案如神，这宝镜跟照妖镜似的，这金盆什么毒药在里头都能试出来，就能断案子呀。这枕头，包大人躺在这枕头上一睡觉，什么案子都能明白了。您看这人的嘴可要命了，一传十，十传百，好多人都知道包丞相家有三宝，要没这三宝，包大人断不了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当的事儿。三宝成了宝贝了，那么三宝在哪搁着呢？包大人跟包夫人住在上房五间，三个明间，两个暗间，两个暗间呢还有两个耳房，东边耳房里放着三宝。虽说三宝，包大人跟包夫人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拿他当宝贝。西耳房呢放的是包大人的印，包大人的章，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到内宅到上房的。这三宝呢就在东耳房里放着，也没人看着，但是呢也没人知道，除了丞相知道，除了包兴知道，那就是包夫人知道了。李才去叫展昭。那么包大人为什么让李才叫展昭？不是三宝丢了，丢了就丢了，包大人并不往心里去，但是这人字典上写得很清楚，我来借这三宝，回哪儿？回陷空岛。南侠要去，他叫玉猫，管教玉猫跑不了，这是逗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啊。这明明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所以才让李才去请展昭。时间不大，展护卫来到包相爷书房，彼此十里，咱们数不细表。包大人就把这字简给展昭看了。南侠展昭一看，相爷，您派人去查看三宝了吗？是啊，我让包兴去看视三宝。坏了，相爷，您就中了他投石问路之计了。何为投石问路呢？丞相您想啊，这个人他并不知道您的三宝在哪儿，所以扔下这字简，您要不派人去看，他没办法。现在您派包兴去看，可就把他给领去了，这三宝是必丢无疑。哎呀，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展昭说的一点也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都乱了，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西耳房着火了。展昭赶紧就出来了，刚要问这人西耳房为什么着火，旁边又有一家人往上一指，坏，房上有人。南侠展昭借着火光往上一看，房上果然站着一个人。展昭一兜手，嘶，这只袖箭就奔这人了，噗，这声音一出来，南侠展昭心说，我说包丞相中计，我怎么也中计了呢？听声音听得出来，不是真人，是个皮人拿气儿吹起来的，听声音就知道坏了。再一瞧，包兴正在那儿张了救火呢。展昭赶紧过去了，三宝怎么样？刚才看了没丢啊？哎，你再去看来。正说着话，卢芳、徐庆、蒋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到了，包大人家中人又多，把西耳房这点火就给灭了。其实呢，就是前边窗户纸引着了，根本没关系。这时候包兴慌慌张张跑过来了，

0: 会。刚才三宝在，现在您再让我看，三宝真不见了，如何呀？南侠展昭立刻一低了腰，蹭了一下飞身上房了。大义是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蹭蹭蹭也上房了。四个人在房上找，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下边呢，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这些差人查，也什么都没查出来。南侠展昭跟大义是卢芳由打房上回来，展昭用手一指，大员外您瞧，瞧什么呀？就是刚才南侠展昭拿袖箭射的那个皮人，这个皮人呢，脚上是鸡爪钉，鸡爪钉扣住房筒了，用气吹起来的，所以他拿袖箭一打呢，砰，给打透了风了，这皮人气儿没了，就瘫在房上了。大爷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一看，嘿，老五的，四爷蒋平心说你没心没肺呀，在后边拿这手就拧了徐庆一把。展昭看见了，展昭可没说话。大员外卢芳心里难受啊，心说五弟五弟，你做事也太歹毒了，你可知道啊，大哥、三哥、四哥都在开封府当差呢，你盗取相爷三宝，让我们有什么面目再在相府啊？我们对得起南侠展昭跟公孙策这些朋友吗？可是卢芳只知道这件事儿，他可不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往下一扔石头子儿，已然把自检递给了包丞相了。这些事儿都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先投自检，投石问路。包丞相上当了，让包兴去看三宝，要不然的话，锦毛鼠白玉堂也不知道包相爷这三宝在哪儿。李才叫展昭，白玉堂一看，马上把洗耳房窗户纸引着了，然后在房上挂好了皮人，拿气儿这么一吹，有人喊救火，展昭一出来，有人往房上一指，展昭一抖这袖箭，他干嘛去了？这锦毛鼠白玉堂到三宝去了。这包兴看完三宝出来，他救火，借这功夫，锦毛鼠白玉堂进去就把三宝倒出来了，倒走三宝，锦毛鼠白玉堂可就走了。南侠展昭、卢芳、徐庆、蒋平由打房上下来，什么都没找着，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三宝丢失了，该怎么办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 因
0: 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

0: 有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包丞相府中丢失了三宝，三宝丢了，四位义士在房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院子里头，带着公差房上房下全没找着谁盗走了三宝。南侠展昭、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来到书房面见包大人请罪。包大人用手一摆，满面带笑：你们放心，这三宝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也不是急需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不过呀，这张字简我觉得咱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得想办法慢慢访查。南侠展昭看了看卢芳、徐庆、蒋平，卢芳心说包丞相真是一位名相，包相爷既然没责备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就退出来了。大家来到公所落座吃茶。哎呀，卢芳哎呀一声叹气，叹完气了就跟蒋平说：四弟呀，看起来还得去追呀。大哥，您知道老五上哪儿了吗？
4: 你要不知道，这不是望风破影吗？
3: 哎，南侠展昭、展雄飞哼了一声，白武帝回归陷空岛了。卢芳也点了点头，刚才那字简上很清楚啊，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后边这两句话卢员外可就没往下说。卢芳心里难受啊，武帝做事也太任性了，看起来还得我去追他。南侠展昭知道卢芳是忠厚热肠之人，大哥您是断断去不得。兄弟，我为什么不能去？大哥呀，我问问您，您要赶上白武帝了，您跟他要三宝不要，焉有不要之理呀？您看，您要跟他要，他给了您还好，如果他不给，您跟他翻脸吗？您可是官人，他可是陷空岛的武义士，难道说就这样隔情断义吗？这事儿您不能去，还是应该我去。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展兄，你去了也不合适，武帝可不是好惹的。
4: 什么？
3: 哎呦，蒋平说完这句话可有点后悔了，展昭脸上可透出不高兴来了。难道说陷空岛是龙潭虎穴吗？不是这意思。即便不是龙潭虎穴，可是我这五兄弟做事令人难测呀。他要阴要毒啊，他回去肯定在陷空岛设下埋伏。我说这陷空岛大哥呀，您可道不熟。再说了，谁知道他设下什么圈套啊？啊，干脆

我蒋平回禀包丞相，我出去先找我二哥，我二哥来了，我们哥俩回归陷空岛，把他稳住了，作为内应。展大哥您再去，这才是万全之策。展昭刚要说话，公孙策用手一拦，看着蒋平一笑，司仪是，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一歪头又跟展昭说，展兄啊，你可不要辜负四义士一番好意。展昭明白公孙策的意思，只好把话咽住了，就不往下说了，但是心中是不平啊。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说我去找二哥韩章。那包丞相能不高兴了？韩章再来了，收服白玉堂就好办了。行啊，那就请你多受累了。哎呦，丞相，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有个请求。说吧，我请您给我派俩人。意思你说要谁？张龙赵虎。好啊。包丞相可不明白蒋平的意思，蒋平为什么要带张龙赵虎？赵虎看不起他呀，赵虎老是拿话写给他。赵虎心说，就你那么点个儿，有什么本事说出话来尖酸刻薄？所以呢，蒋平借出去这机会想教育教育赵虎，他不能要赵虎一个人，要张龙赵虎两个人。包丞相知道他一个人出去身担事故，就答应了。好啊，就让张龙赵虎随你前往，到何处去寻找二义士。相爷，平县有个翠云峰，我二哥的母亲的坟墓呢就在那山峰底下，每年呢我二哥肯定去拜墓，他得去扫墓去，我上那儿一找就能找着。这样包丞相就答应了，让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去寻找二义士韩章。仨人就离开了开封府府衙。这四爷赵虎啊，浑浊梦浪，他看不起这蒋平，他就是看不起，这嘴里说着话飘着撩着，他老踩活这蒋平。幸亏张龙在当中间劝劝这边压压那边，甭管赵虎他怎么折腾，人家四爷蒋平不理他这茬儿。这一天到饭馆打尖吃饭了，刚坐下，这赵虎拿眼睛一瞟这蒋平，哎，同桌吃饭各自会行，谁也不扰谁，怎么样啊？好啊，这样才无拘无束，你要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还真是，谁吃什么谁叫什么，你也不吃我的，我也不吃你的，哎，弄得张龙在当中间怪不合适的。这蒋平啊，就是看着四爷笑，你说什么闲话我不搭茬儿。等吃饱了喝足了，伙计过来算账，赵虎刚要掏钱，张龙啊心里明镜似的，行啊，柜上回账吧。等到了柜上，先生站起来了，众位，蒋老爷的随从已然把账给汇了。这随从就在旁边站着呢，因为四爷蒋平早就吩咐好了，到哪个饭馆一进去，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叫成了菜以后，你立刻算账给银子。张龙明白，所以张龙才说上柜上汇账去。嘿，赵虎这么一瞧，四爷，您把账给汇了。蒋平还不理他，这一道上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张龙是真不好意思。哎，蒋平就是不说话，这赵虎是没心没肺，拿话撩着敲着。好容易到了翠云峰了，这半山这儿呢有个寺叫灵佑寺，四爷蒋平呢认识庙里的住持。老和尚，

0: 我二哥来了没有？
1: 没来呀，要来扫墓肯定上我这庙里住几天。
0: 行啊，还没来呢，我就在您这儿等着，肯定我能碰见我二哥。这样的话呢，四爷蒋平就跟张龙赵虎商量，在这庙里头住着等着。这四爷赵虎前前后后这么一逛，他看上哪儿了？看上这大殿了。这大殿里多宽敞，就叫自己的随从把这哥几个行李就搁到这大殿了。张龙一看住殿呢，这回住大殿。蒋平呢正在屋里跟这老和尚说话呢，这老和尚呢就问这小和尚他们愿意住在何处，你好给安置。小和尚过去一问呢，感情四爷赵虎愿意住在大殿里头。该吃饭了，四爷赵虎明白这庙里的和尚全都吃素，赵虎不愿意，就跟庙里的小和尚借了碗，借了筷子，借了盆儿，连炒菜的锅都借来了。我自个儿安灶，我自个儿打酒买肉，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把东西都要齐了。四爷掏出银子来了，给他的随从掏领杯赵能啊，让我打酒买肉，明白就行。这赵能当然明白赵虎想吃什么，就提了一个竹篮，拿着银子下山去了。时间不大，腾腾腾回来了。四爷赵虎本来就饿了，一看他空着手回来就急了。嘿，小子上哪儿去了？酒跟肉呢？说到这儿这拳头就举起来了。这套领兵赵能往后一退，您别打，小人有事回禀四爷。张龙在旁边就急了，兄弟你让人把话说清楚了，行，说不清楚我就揍你。四爷，刚才您让我下山，没想到我刚到山底下，走在松林之内，看一人在这上吊。四爷，您说我是救这上吊的，我还是给您买肉去？废话，当然得救。我已然把他救下来了，而且把他给带来了。好小子，行行行，哎，打酒买肉，你既然救人，我就给他饭吃。四爷您别着急，我还有话呢。哎呦，你快说，我都快急死了。张龙说，你急什么，让人把话说明白再买去，我饿了，快说。四爷，我既然把他救下来，我得问他为什么上吊啊。他就哭了，他说呀，他叫包旺。什么？四爷蹭一下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叫包旺，你快说，快快讲。这包旺可说了，他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开封府前来读书啊，这是包相爷的话呀。昨天就住在山前那客店里了，因为夜间月色特别好，三公子睡不着觉，出来赏月。一主一仆走到松林这儿，突然间窜出一只猛虎来，就把三公子给背走了呀。四爷赵虎可就急了，包三公子那是包丞相的三侄子，包丞相喜欢他，让他回家，完了以后再回开封府念书来，现在让猛虎给背走了，他能不急吗？这还了得，后来怎样？张龙说，你别着急，你听见没有，既然是猛虎，他为什么不张嘴叼呢？刚才赵能可说清楚了，问明白了包旺，老虎把三公子背走了。这老虎见人不吃就背，这其中必是有诈呀。哎，对对对对对，哎，赵能，你赶紧把包旺给我请进来。时间不大，包旺进来了。赵虎认识包旺，包旺也认识赵虎啊，因为包旺上一次到开封府见过张龙赵虎，彼此客气一下就坐下了。张龙赵虎就问呢，这包旺

0: 详详细细一说，包山公子确实让猛虎给背走了。我们自打开封府回家，一路平安。相爷喜欢三公子，所以禀明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命我护送到开封府衙。没想到昨天晚上啊，公子非要赏月，到树林的这儿窜出一只老虎，把公子背走了。我找了一天呢，找不着。我着急，所以我在这上吊，我要死。说完话，这包望是痛哭不止。张龙看了看赵虎，这虎能背人，是不是啊？哎，三哥，跟你说的一样，这其中准得有诈，咱们去找去。说什么把这个冒充老虎的给逮住？你知道冒充老虎啊？是啊，您说的虎背人，那肯定是人披着虎皮。把三公子背走了，算你明白啊。赵虎一想三公子不见得死啊，他又想起饿来了。哎，赵能赶紧去买酒肉。赵能撒腿就跑，跑到山下把酒买来，把肉买来，这四爷赵虎亲自动手做饭，然后呢做得了，拉着包望跟他们一块吃喝。这包望发愁啊，三公子都没了，他吃得下去喝得下去吗？四爷赵虎生气，这酒肉欢肠千杯不醉，酒肉愁肠一杯醉倒，四爷赵虎喝得醉醺醺的。三哥走走也得收拾收拾。两个人石头的紧沉利落，带好了兵刃，把外边的衣服包在包袱里头，系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肩膀上一系，胸前搭一口。你跟着赵能在这住，等着我们哥俩去找这三公子。包望跟赵能在这等着，还有三爷张龙的随从。张龙赵虎两个人就下了山了，蹭蹭蹭蹭来到山下这片松林。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之上，赵虎高声喊扬：哎，虎在何处，谁撞老虎？他一边喊，拿这口刀左晃一下右砍一下。他这一折腾不要紧，树上可蹲着两个人呐。这两个人一看他在底下一折腾，蹭蹭蹭由打树上往下一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往西就跑。嘿，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往前追下去了。追着追着，就看见前边有两间破屋子，房都塌了。由打树上蹦下这俩人，蹭蹭蹭就进了屋子了。张龙赵虎跟着就来了。这四爷是够愣的，他也不想想这里边有没有埋伏，俩人在这儿你就跟着追进来了。他一脚就迈进来了，这屋子真新鲜，没门没窗户，犄角旮旯都是空的。等赵虎进来，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嗯，哎，这俩人哪去了？三哥，明明进了屋子，怎么进来不见了？鬼，妖怪，嘿！他东瞧瞧，西看看。他往前一迈步也是巧，就听脚底哗啦一声，他蹲下一摸，借着月光一看，是个大铁环子钉到一个木板上的。就在这时候，张龙也进来了。张龙心比他细呀，就觉得脚底下踩出的声音跟实地是不一样的，咕咚咕咚有声音。他正要说话，赵虎说话呢：三哥，有了，就藏在这底下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就着铁环呢。兄弟，你可千万别把这板子掀起来，你在这看着，我回到庙中把咱们这随从叫起来啊，带着包望再把四爷请出来，咱们到这儿拿个稳当的。行嘞，三哥爷，你怎么女的女气的？俩小毛贼有什么了不得？他说到这儿，用手一滴了，就把这铁环滴了起来，铁环一起，这木板就掀起来了。 往里头一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拿刀往下试，哎，台阶儿，嘿，这里边有毛病，我下去看看去。兄弟，别下去。张龙这话还没说完呢，赵虎腾腾腾下去了。张龙恐怕赵虎有事，跟着也下去了。没想到下边台阶越来越窄，越来越直。赵虎一下就蹬空了，两只脚收不住，咕噜噜噜，由打上边的滚下去了。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里边这俩人呐，准备好了绳子，赵虎往下一滚，唰的一下，俩人伺候一个还不好办呢，就把赵虎捆上了。张龙在上边听见赵虎喊不好，心里着急，他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脚下一滑，咕噜咕噜噜噜噜也下去了，正合适。刚捆完赵虎，这又下了一个，这二位又伺候这个，把张龙又给绑上了。他们俩人被逮着给绑上了。庙里头有包旺，还有赵能，还有张龙这随从，包旺可着急呀。包王睡不着觉啊，三公司哪儿去了？等张龙赵虎走了，他就问赵能，才知道四爷蒋平也在这庙里呢。他们这三位奉了包丞相之命出来访查韩二爷，那么他们俩为什么不跟四爷蒋平住一块儿呢？嗨，你可不知道，我们四爷呀看不上人家蒋四爷，这一路上把人糟践苦了，住都不愿住一块儿。幸亏蒋四爷有涵养，不跟他计较，所以人住在和尚的屋里了，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住。哦，包旺听明白了，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张龙赵虎也没回来，就在山底下呀。这么半天不回来，包旺还不着急吗？夜已然深了，你看三更天已然过了，这二位爷还不回来，这么办吧，咱们哥几个也办不了事儿，咱们就把这件事儿禀报蒋四爷吧。好嘞，这透领兵心说，我听你的了，领着包旺到和尚这间住房来找四爷蒋平。蒋平已然睡着了，透领兵过来，四爷您醒醒，四爷您醒醒，什么事儿啊？包王把经过一说，这透领兵赵能就说话了：“四员外，张爷跟赵爷两个人捉老虎去，可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急了：“蒋平怎么办？到底三公子哪里去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心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急茬的，如狂风似闪电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10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4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4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4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啊。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5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

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本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哎，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疯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你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黑啊刷，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技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华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那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喂，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完完完完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72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两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了，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灌。灌美了之后呢，抓一把粮食粒，哎，往嘴里头一塞，然后再喝凉水。哎呀，杨戬心说啊，看他这个饮食习惯，能够判断他是什么妖精呢？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啊，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8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巴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8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
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

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唰，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啊、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啊，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啊，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啊。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哎，我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输赢，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10000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见仗。他在这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日，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山

跟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虚髯，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羽翼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

0: 一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灼灼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 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

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啊、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福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头，哎，道友啊，那咱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哎，我降服他，我降服我，啊啊啊，哎呀，哈哈，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啊，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呢，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哦哦哦，哈哈哈哈，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

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于义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于义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于义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于义仙也高兴了，行嘞，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词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哎呀，请问呢，我的孔宣哥哥，你在这儿吗？”里边啊，孔宣正吃饭呢。吃什么呀？还是大米、小米啊，高粱米，鸟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呗。一听门口外这什么动静啊，阴一声阳一声的，赶紧就问外面是什么人呢。哎呀，我说哥哥呀，我是您的小情人啊。这羽翼仙迈步可就进来了。孔宣抬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呢，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啊。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铃，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

对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羽翼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拖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沁人的肺腑，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有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到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吧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

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啊，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发挥作用了。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12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本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它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世臣，我们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4: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番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8员大将，包括五岳、

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三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八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啊，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哎，没什么难度了，哎，我也回家歇会儿去，哎，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哎，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八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三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仨人啊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有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匠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儿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
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的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银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要不然将来肯定是麻烦。比如说压粮运草，人家青龙关和嘉梦关派出来两哨人马，把这咽喉这么一掐，你这粮草你就运不过去。所以说青龙关嘉梦关势在必得，派什么人去打关呢？子牙看看手下的战将，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哎，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哎，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红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嘉梦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呢，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嘉梦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嘉梦关的探马蓝旗到城里头禀报，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

的了。有大将叫洪锦呐，领着10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加梦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4个人：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魔家4将勇冠3军呢，每人掌中1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遣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加梦关的是亲哥4个，哎，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4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费，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哎，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5喝6啊，酒宴白下，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哎，我们要结婚，一天结8回婚。哎，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洪锦带着10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4个全傻眼了。哎，大哥怎么办呢？啊，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咱们就怎么着？咱们就哎呀，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地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下呀？啊，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啊，糊弄不着了，哎，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哎，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花去，不就得了吗？哎，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哎，投降！哎呀，他们4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洪锦。等洪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3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4个一说，这4位元帅呀，哎，都挺高兴，哎，赶紧准备，哎，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3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哎，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哎，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哎，猪蹄子呀，哎，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儿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她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4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4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

0: 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嗯，
0: 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
1: 嗯，
0: 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墩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忒一般呢。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没关系呀，不是有贫道我呢吗？
2: 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团成员。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多久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

0: 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加盟关的四员主将是四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四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头，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八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四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不许投降了。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阵法。好好好，我们都照办，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哦，看起来这四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加盟关城里头呢，胡家哥四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脱衣服，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我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别脱脱脱脱。

拖拖拖拖拖，好嘛，这3000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来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

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三千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万分谢谢。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三千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哎，用手就挠吧，一挠啊，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浑身都长了红毛了。感觉脑瓜门啊也不得劲儿，用手这么一摸啊，层层每个人啊长出两条大犄角来，好似两把尖刀啊。这脸上他也有变化，哎，鼻子一摸啊，层也长长了，眼睛一摸，刷，他挖下去了。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她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哎呀，还得打光棍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哎，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哎，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哎，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夹梦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三千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哎，是是是是，哎，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见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裂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
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

宝镜、郑明、刷亮、判甲、司涛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五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红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红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嘉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筒，为首的有一位道姑，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红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红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三千人呢，就能让你们全军覆没。不信你就过来试试。红锦一看，气往上撞，真想催马过去，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喝一声：“红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着嘟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红锦回头一看，这谁呀？正是大将新甲和新冕。二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新甲、新冕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我打不过你们，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突就往回飞。那么新甲、新冕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新甲、新冕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新甲、新冕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腾楞腾楞楞楞楞楞，新甲、新冕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
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了，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桶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哪吒就感觉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儿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日啊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利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
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洪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吧。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评选委员。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
15: 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极茬的，如狂风似闪电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呀。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风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本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蜂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你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和呀刷，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啊！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 高继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滑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那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我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退，藏啷啷啷藏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

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梁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啊？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了，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儿，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灌，灌美了之后呢，抓一把粮食粒儿，哎，往嘴里头一塞，然后再喝凉水。哎呀，杨戬心说啊，看他这个饮食习惯，能够判断他是什么妖精呢？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啊。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八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八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的。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啊、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刷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

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啊，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啊，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输赢，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10000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建仗，他在这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虚髯，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

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它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它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与逸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至。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浊浊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福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

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啊，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羽翼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羽翼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羽翼仙也高兴了，行嘞，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瓷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翎，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哎呀，请问呢，我的孔宣哥哥，你在这儿吗？”里边啊，孔宣正吃饭呢。吃什么呀？还是大米、小米啊，高粱米。
鸟吃什么它就吃什么。

呗。一听门口外这什么动静啊，阴一声阳一声的，赶紧就问外面是什么人呢。哎呀，我说哥哥呀，我是您的小情人啊。这羽翼仙迈步可就进来了。孔宣抬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呢，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吧。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得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翎，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羽翼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拖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沁人的肺腑，那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

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由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倒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啊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啊，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啊，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本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它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3: 我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立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一
19: 种
20: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

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儿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幡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8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3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8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没什么难度了，我也回家歇会儿去，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

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八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3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仨人啊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由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将，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的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儿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
银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要不然将来肯定是麻烦。比如说压粮运草，人家青龙关和嘉梦关派出来两哨人马，把这咽喉这么一掐，你这粮草你就运不过去。所以说青龙关嘉梦关势在必得，派什么人去打关呢？子牙看看手下的战将，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哎，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红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嘉梦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呐，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嘉梦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嘉梦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红锦呐，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嘉梦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遣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嘉梦关的是亲哥四个，哎，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废，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废粮食，死了臭快递，哎，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哎，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啊，酒宴白下，喝他一个正。

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哎，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哎，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红锦带着10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哎，大哥怎么办呢？啊，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去呀？啊，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儿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啊，糊弄不着了，哎，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哎，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儿花去，不就得了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哎，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红锦。等红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3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哎，都挺高兴，哎，赶紧准备，哎，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3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哎，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哎，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哎，猪蹄子呀，哎，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他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啊啊啊啊！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哎，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盾，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

0: 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哎，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哎，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还忒一般呢。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没关系呀，不是有贫道我呢吗？
1: 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层就足了。
10: 是社里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花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

0: 9610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加盟关的四员主将是四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四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

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的，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八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炸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四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哎，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哎，不许投降了。哎，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哎，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战法。哎，好好好，哎，我们都照办，哎，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红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4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哦，看起来这四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红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嘉梦关城里头呢，胡家哥四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哎，脱衣服，哎，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哎，全都给我，哎，脱下去。哎，我这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别脱。好嘛，这3000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来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那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3000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喂喂，谢谢，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3000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用手就挠吧，一挠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浑身都长了红毛的，感觉脑瓜门啊也不得劲儿，用手这么一摸啊，层层每个人啊长出2条大犄角来，好似2把尖刀啊。这脸上他也有变化，鼻子一摸啊，层
也长长了，眼睛一摸，刷，他挖下去了。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

啊，还得打光棍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哎，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家门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3000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是是是是，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建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裂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五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哎，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嘉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筒，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3000人呢，
就能让你们全军覆

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往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了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又是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着嘟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辛甲和辛勉。二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辛甲、辛勉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哎，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啊，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哎，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啊，突就往回飞。那么辛甲、辛勉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辛甲、辛勉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辛甲、辛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辛甲、辛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了，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哪吒就

感觉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日啊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几十道利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不，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
11: 事情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海。

0: 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坐这儿。哎呦！
2: 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2: 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2: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
2: 这
1: 我小黑、
2: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哎，
2: 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2: 来，一、二、三。来，来，再抓住。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0: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茅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0: 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1: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
2: 柳芽，柳芽，
1: 呀，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哎呀，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哎呀，啊。

0: 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那呀耶。哎，天上有两只鹤。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对呀、啊，
1: 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0: 我起的？
2: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0: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2: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1: 柳芽？什么柳芽？
0: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1: 不知道。
2: 没见过。
0: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啊。
1: 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0: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3: 好吃好吃，
4: 墨婶，墨婶，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5: 好嘞，
6: 来，
7: 走一个，
5: 慢吃啊。
0: 墨婶，墨婶，
5: 哎呀，小黑来了。
0: 哎呀，墨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5: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
0: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5: 柳芽
0: 啊，
5: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0: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5: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0: 我，
5: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0: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5: 来，小黑，坐，坐着、哦、啊。小黑呀，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份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0: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5: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墨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0: 可是，
5: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墨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0: 不用了、啊、我不饿。
5: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他，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儿啊。
0: 可是 我没有钱呀。
5: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 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0: 这合适吗？
5: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4: 啊，泼水，
5: 哎，
4: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5: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0: 哎，
5: 我先忙下了啊，就不陪你了。
6: 嗯
5: 啊，哎，来喽！哎，你的石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呀！
7: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0: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2: 老黑，老黑，
0: 慕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2: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0: 老鹰？
2: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0: 慕云，你先别急
2: 啊，
0: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2: 好，
0: 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东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东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东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东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东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东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东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
3: 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
2: 你放开龙翔，你放开他！
4: 你去你的吧！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2: 东晓，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0: 你们受苦了，
2: 哎，老黑，
0: 啊，
2: 董晓醒了，
0: 啊，
2: 董晓，
5: 啊，墨云，
2: 啊，
5: 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2: 董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董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啊，
5: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0: 董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董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踝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6: 请116号，
7: 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呢？
2: 是，
0: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
8: 我说什么急，
0: 这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8: 单领鹤看病，你这就扯呢吗？
0: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9: 挂号了吗？
0: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9: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0: 那，
9: 哎，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0: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董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9: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0: 不是，
9: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0: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9: 你喊什么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9: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0: 我们
9: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0: 可是，
10: 王医生，
9: 啊，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10: 把鹤推进手术室。
9: 啊，这，
10: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9: 那。好吧，
10: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谢谢你，
1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是柳芽，
10: 小黑，
0: 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10: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0: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11: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哎，
12: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0: 啊，柳，啊，莫主任， 情况怎么样了？
10: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0: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10: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东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10: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这我看不懂啊。
10: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六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你是说给东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10: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雌，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
0: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10: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刘洋，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0: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1: 对对对，
0: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1: 嗯嗯，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是这样，你们为冬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0: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1: 哎呀，那麻烦你了。
0: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1: 不不不，我可以跟冬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渡过难关。
0: 那好吧，开始手术。
2: 是。
3: 冬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4: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3: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4: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3: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4: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3: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4: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3: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4: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3: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

0: 穆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2: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

0: 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2: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

保重。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
0: 啊！
1: 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
4: 哎，来您的啤酒。
1: 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
1: 啊，
4: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
1: 哎、呀
3: 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3: 我敬您二位，
1: 来，
4: 好嘞，
1: 干，
4: 来干一个，来。
1: 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好了。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3: 啊！哎，老黑，别走啊！
1: 啊，
3: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

0: 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再也听不到他说话，再也吃不到他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柳芽，给莫婶上柱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
3: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

0: 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0: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呢？
0: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小黑，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扎拉米斯的草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它更是
4: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哦，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0: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4: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0: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2: 六号航班，马上
0: 为什么
2: 起飞了？
0: 我想回去看看。
2: 请旅客朋友们，
0: 这一走，
2: 尽快登机，
0: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4: 那好吧。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6: 哎，谁看见老黑了？
5: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6: 啊，这怎么来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7: 是啊。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8: 只是要对对方说。
1: 哎，这柳芽，哎，
7: 柳芽。

0: 刘洋。
1: 啊，小黑。
0: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0: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 可能是吧。
2: 啊？哦。哎呦！
1: 哎，怎么了？
0: 啊！
1: 哎，
0: 我
1: 怎么不动了，小黑？
0: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1: 呀、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0: 啊！你不要过来！
1: 啊、
0: 我这里太危险了。刘洋，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0: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抓住。对。
0: 刘洋，谢谢你。
1: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0: 哎，
1: 抓住树枝，
0: 哎，
1: 使劲啊！
0: 好，
1: 我的，
0: 好，来，
1: 一，二，
0: 不行，不行，
1: 再来，
0: 来，
1: 一，二，快了，再来，
0: 还有，
1: 一，二。
0: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0: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 是吗？ 我有那么讨厌吗？
0: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1: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2: 什么？
1: 那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2: 那就不走呗。
1: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2: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1: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2: 当然。
1: 真的？
2: 当然。
1: 瞧你那样啊。哎呀，小黑，你看，贺群回来了。
0: 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3: 老黑，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5: 冬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6: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

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小黑，小黑，醒醒！
2: 喂，汝阳，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绑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啦？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喽，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乐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喽，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

0: 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老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啦。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啊、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张能。这张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这张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
1: 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
0: 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了：“
1: 包大人，
0: 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陈州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三支玉笔送到十里长亭，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玉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亭送三支玉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

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您来了我能不关照吗？是不是？另外还不光这个，来呀，又一声来呀，旁边又有人领过来十名美女。这十名美女呀，个头都一边高，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人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十位来，体态匀称，举止轻盈，真是美女。这十名美女过来站成一排，庞玉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一路劳苦啊，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您呐，是吧？起早睡晚，侍奉前侍奉后，端茶捧水，端杯敬酒，他总得有个人啊，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我这儿有，看我这十名美女嘛，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全都会，我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候您的早晚，伺候您的安寝啊。包公一听，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尴尬，国舅，这大可不必。说哪儿去了？这说哪儿去了？啊，我跟您说，我不是把这十个丫头就给了您了，您要是离开陈州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还上我的府里来，我是借给您用用啊。哈哈，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包大人，包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家办公，为国家操心费力，你们要伺候好喽，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知道吗？十名美女一起答应，是，知道了，快跟着走。包公听到这里，冲着国舅一抱腕，安乐侯，这您可就太客气了。说什么话呢？怎么还是客气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啊，再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得早，陈州这个地面我比较熟啊。你要不便直接跟我说呢，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让蒋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这蒋万是领着包公来的，还得陪着包公回去，蒋万就站在了旁边。包公说，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哎，这就对了。这包公出了这安乐侯府，上了大轿，多了这十名美女随后跟着，那个小匣呢由他手下人抱着，谁抱着？包兴。包公告诉包兴，你把这小匣接过来。包兴也不知道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人抬轿起，倒队往前行进，回公馆走了。包公前边一走，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远去，看不着了。这他才一回身，瞧了瞧他这谋士张能，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得意的一笑，哈哈，怎么样啊？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公正廉洁，你们看见没有？铁面无私吗？啊，公正廉洁吗？给他钱他照样收，给他女人他照样要，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哼，这张能在旁边说了，规矩爷。

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想得太好哦。怎么呢？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要了你的钱，要了你给的女人吗？那怎么这会还假的？他领走了，会不会他这叫作相呢？作一个假相，让你相信他跟你是好朋友，其实呢他的心里完全和你不一样。你呀、啊、你他妈神经病，我问你，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好哦，还得疼哦。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你别在这跟我瞎操心，走回家。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曼的，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回去跟蒋曼听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走吧。这郭就一转身回来了，那边的包公的道队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下了轿，包大人走进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这十名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包大人往这一坐，十名美女这是训练有素的，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这其中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谁呀？赵虎。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赵虎一看这庞玉给过了十名美女，赵虎心想，嘿嘿，哎呀大人，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要啊，这是美人计呀、啊！啊，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来了，还带到这儿来了，还站在两边了。赵虎心想，得，看来包大人呐，嘿，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嗯，这美女在旁边一站，行了，我们哥几个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啊，哎呀，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包公说了，来啊，让他们到旁边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不要在这里站立。赵虎心想，这还行，马上有差人过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安排一间闲房里，让他听候差遣。这十名美女到闲房里边待着去了。这儿呢，包公就问公孙策，公孙先生，把这个木匣打开，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蒋曼在旁边也瞧着呢。蒋曼心想，这郭舅有高招，估计这木匣里边肯定送的是值钱的东西，是银子吗？蒋曼一想，要是银子的话，这一小匣不算多。可是当他们把这个小匣打开之后，往里一瞧，马蹄金，全是金子，这一块啊就一斤半。一瞧这个木箱里边摆着好几十块，好几层摞。哎呀，蒋曼心想，国舅这回真是出手大方啊，也应该这么做。包公一看这金子，哎呦，这国舅给我这么多金子干什么呀？蒋曼在旁边就搭上了一句，包大人，国舅对您十分看重啊，您没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朝中的太师给他写了信了，您到这儿来让他对您多加关照，我想国舅给您这些东西这也是关照之意呀。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受这么重的礼呀？来呀，把它盖上，贴上封条，放在后边我的房间里。是，有人把这小匣盖上，贴上封条，拿到后边去了。谁也不知道包公这什么意思。然后包拯一转身，瞧了瞧蒋曼，蒋太守，你和国舅过从甚密呀、啊？哎，谈不到，谈不到。包大人，
我跟国舅那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呀，人家是安乐侯，我是什么呀？我不过就是这么一个陈州怀宁府的这么一个知府，哎，跟国舅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国舅为什么给我这么多东西，又送给我十名美女呢？国舅看中您呢？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镇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镇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十名美女，这个镇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江万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镇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万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我来了，怎么样啊？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侯爷，有门，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镇的，他是查镇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镇他怎么查呢？他问我，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两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镇，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镇，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给他十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他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十名美女只要一伺候他，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展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住室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

0: 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呐，设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公和公孙策等人在他的注释里商量着如何惩办国舅庞昱，下一步得怎么做。这个时候公孙策等人拿不出成熟的主意来，问包公说，大人您有什么想法？包拯说，我想啊，我们应该还席。公孙策说，还席？对呀，我们上国舅府里边吃了一顿饭了，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设宴请国舅到我们的公馆里边来吃顿饭。这从礼节上来说，这叫来往的交情。再者说，国舅也不会怀疑。公孙策说，哦，大人，我明白了，您这一还席里边大有文章。包大人微微一笑，是啊，我这还席可不是就为请他吃顿饭呐。这个庞昱罪大恶极，这一路上我接到告他的橙子状子无期待书，案头上已经摞起了一大摞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审问他呢？我到在这里让他来我审问他，他能接受我的审问吗？我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国舅庞昱把他捉获，不抽他无罪，他罪状可以说已经恶贯满盈了，把他捉住以后，然后再对他一宗宗一件件的审问。

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想捉住他恐怕也很难呐。庞玉在这里，他和这个蒋万两人勾结一起，他贴身有很多保镖，这蒋万手下有官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他捉获呢？包公说，是啊，我想的就是在请他过咱们公馆里喝酒的时候把他捉获。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大人您可得谨慎思考，周密布置。包公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一说，你们看如何。当时包拯就把他自己内心设计的这个想法一步步一宗宗跟他们全都交代了，几个人一听拍手称快，大家一挑大拇哥，包大人您真是一位清正廉明办案有方法的大人，我们服了您了。包公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这一步一步的往后这就要兑现了。首先第一步，公孙策到蒋曼所在的这知府衙门里头，把他手下的人一找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先开一个会，侧面了解一下蒋曼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如何，表现怎样。这一了解，感情他这衙门里边的这些差役们对蒋曼有意见的人还真不少，甚至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就在这骂上了，说我们这知府啊，好嘛，简直那就是国舅爷的一条腿，反正是他不是左腿就是右腿，国舅爷只要一抬腿他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迈。还有的说了，我们这知府自从国舅来了之后，那么说吧，这国舅就是他爹，他就他儿子，就差着叫了，因为岁数不太对路，他比国舅岁数还大点，要不然的话我看他非得认干老不可。这么一说，公孙策就向他们详细讲了，说包大人这回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就是为了查办这国舅来的，听说这蒋曼跟国舅两人勾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坏事。这话一说出来，有的那些心怀正义的人那就拢不住自己的胸中怒火了，马上就揭发出了很多事情。有的人就说了，包大人这回来能不能治得了这国舅爷，要是治不了的话，那我们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就等于把脑袋也给你们了。公孙策说，这个你们放心，包大人不是别人，他是奉旨钦差，这个事情如果说治理不了，他就不能到陈州来，你们尽管放心吧。从这里边得知了很多的有关蒋万和这个国舅两人合谋的一些个罪状，他们还知道衙门里边有一个副手，也就是蒋万的这个副手是个典吏，姓陈，叫陈正生，这个人由于坚持正义，被这个蒋万把他在排斥在旁，什么事也不给他，什么权利也不给他。这公孙策暗地里就告诉这陈正生说，衙门里边这个事儿相关的，你要帮助我们做些事情，到时候听我们的命令。这陈正生就答应了。公孙策这是做了他们衙门里边的工作。接下来呢，包拯就吩咐斩熊飞，同时就把那个刺客相福给找出来了。找出相福之后，包拯跟相福说，说相福啊，你不老说自己要为我鞍前马后出力报效吗？现在你出力报效的时机到了。相福说，大人您说，您让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哪怕是钻刀山跳油锅我都不带眨巴眼的。包公说，用不着那样，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到时候你领着斩南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相夫一听，好了，大人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保证给您办好。

包公接着又把自己手下的人役做了各方面的安排，最后这包公才把蒋曼给请来了。蒋曼一来见到包公之后，包大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包公说，蒋太守，我这两天

0: 他请我过府饮宴，是不是我也应该回报回席呀？我请他到我的公馆里边吃顿饭，你看如何？
1: 想法是好啊。
0: 哎，大人，你要有这个想法，那我可以跟国舅说，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包拯说：“姜太守，不过我要请他来过府饮宴，光饮宴不行啊，显得太单调啊。你看国舅把我请过去，那是何等的隆重，何等的气派，不但说请我吃饭，而且在后边还有弹唱歌舞，办酒办席。那么我请他过来，我没有这个办酒办席的人呐。现在我就问你，姜太守，这国舅他喜好什么？”
0: 蒋万说：“这国舅喜好什么呀？
2: 哎呦，我怎么说呢，这个国舅自个儿的说过，他说平生无所喜，就爱看美女，平生无所好，就愿看热闹。”
0: 哦，就愿看美女。包拯说：“我这里没有美女给他看呢。”啊，他愿意看热闹，那我往哪儿给他找个热闹让他瞧呢？
2: 哎，包大人，我跟您提一条线索。咱们这儿啊，新来了一个百戏班子。百戏班子就是练杂技的，就是走钢丝啊，什么钻火球啊，是什么翻跟头啊，是练武术啊，还有什么软功啊、柔术啊等等。这个百戏班子里边有几个漂亮女人，哎呦，长得真好。有人呐看着了，看着之后回去跟国舅爷说了，尤其是那里边有几个练软功的女子，长得漂亮，她身体还柔软呢。国舅爷一听这个，就想着把他们叫到府里去。叫到府里去呀，他想就把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就留下了。可是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是那班主的女儿。开始国舅爷派人去请他们家，他们推脱说不来。这一说不来呢，国舅爷还有点生气了。这是您来了，您要是不来的话，国舅爷就准备收拾收拾他们。这回您如果要请国舅爷的话，我建议您这样，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那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完毕，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
0: 哦，好好好好。
2: 包拯说：“姜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
0: 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
2: 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跟您送信。
0: 好吧。
2: 姜太守走了，姜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

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这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就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大人您又请我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跟那个班主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班主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请你们帮忙要把国舅在这给吸引住，吸引住之后我们要办一件大事，最后要审问这国舅，要治罪于他。这班主一听，大人，真要这样的话，那我们愿意为大人您效劳。好吧，回去做准备做安排。跟这个班主谈完了，班主就准备着到这公馆里边向国舅献艺了。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曼跑到庞玉那儿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反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机。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子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直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身边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贵舅爷，你有孝心哦。什么孝心？这个包孩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呀，他请你国父应验，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孩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这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是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这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把我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蒋曼说，国舅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
必须的。

0: 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那里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行不行？蒋办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好，这张能在旁边说了，归舅爷，这个窝上啥子地方？哎，你说你上哪？归舅爷，我香楼，这个眼窝不取，窝在你这个府里头看家，你外面都布置好了，在家里得有人哦，万一他又是进来了，上这个家里来了，万一他进来，我这个府里的人对见生人一律都不让进府，他能来吗？哎，又窝在这里好一些，再加上我这个伤很重，现在还没得好。是啊，行了，你就在家里边养屁股吧，就这么着。蒋万，你回去告诉那包拯，就说他安排哪天。蒋万说看您的，看我的。你也别说，他要说请那个百戏团那俩妞，我真想急着要看看。明天啊，明天行不行？你问问他，要行的话，明天中午之前我就过去。好嘞。蒋万马上回来了，回来见了包公，跟包公一说，国舅答应了，准备要过府赴宴。包拯说正好，我把那个百戏班子也请到了，跟他班主也谈妥了，他们明天就到这后院里来。包拯说我马上下命令连夜搭台，就在后院把戏台搭好，同时告诉厨房的大师傅出去采购，让蒋曼带着大师傅买那个国舅爷最爱吃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八珍席，但是国舅爷平常喜欢吃什么，想蒋曼蒋太守你都知道。蒋曼说好。你说这个蒋曼蒋太守带着厨师采购去，他带着厨师采购去，完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蒋曼跟这包拯这儿打了个招呼。其实头一天晚上他暗地里把这个军营之中的各路的官员都调来了，对正对副千总百总都找到了一起，蒋曼跟他们秘密的开了一个会，说明天国舅要到钦差大人公馆里边赴宴，这个赴宴为了保证国舅的安全，这沿途大道小巷全都是设卡，全面戒严，一切都安排妥当。蒋曼来到国舅那里，跟这庞玉一说，庞玉带着随身的保镖，有张能在这府中看守，庞玉跟随着蒋曼是直奔包拯的公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
15: 到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箫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空军，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